0: 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0: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

0: 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5: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9: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8: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0: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8: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9: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8: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1: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7: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

0: 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磁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3: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龙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 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4: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力推进健康数字化，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2: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主体结构进入。

0: 最后建设阶段。
1: 新疆职业助理医师达 7.65 万人，每千人口职业助理医师达 3.41 人。
0: 我区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1: 2026年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库车市举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全力推进健康数字化，补强专业学科短板弱项，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便捷精准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2: 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机接口患者体验日活动中，外骨骼机器人、脑控无人机、气动手套、近红外脑功能成像等多种新技术新产品逐一亮相，为患有脊髓损伤瘫痪、癫痫、帕金森等疾病的患者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瘫痪两年多的王阳就用意念走出了第一步。
3: 真的动了，就是靠我的意念带动腿，好久没有走路那种感觉。刚才有几次想着动，它就是真的动了。
2: 一年前，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立西北地区首家神经外科脑机接口病房。一年来，医院临床资源与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大学智能算法研发优势充分结合，多名脊髓损伤瘫痪患者通过非侵入式设备实现了意念控制下的站立、行走及肢体活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罗坤：
4: 未来呢，将把非侵入式的和侵入式的脑接口的结合，国家药监局批准以后，将这项的技术落地到临床应用。
2: 以数字化解决地广人稀带来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问题，自治区出台鼓励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应用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智能辅助诊断和智能医学影像识别技术在全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常态化应用。现如今，新疆多地已开展数字化实践， AI 辅助诊疗与影像分析让阿克苏市、库车市等地的智能阅片系统形成了智能筛查加人工研判的双重保障模式。在自治区中医医院脊柱外科，借助机器人和 3D 打印技术，大多数手术实现了微创，患者术后卧床时间也从曾经的半个月缩短到了现在的一天。患者张翠梅：
5: 手术也就是40多分钟嘛，第二天大腿呢、小腿呢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了，我还挺高兴挺开心的。
2: 以数字强肌，新疆加快以研究型医院、智慧医疗、学科攻坚为支撑的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全疆累计建成55个国家级、358个自治区级临床重点专科，建成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共计592个。各地疑难病种的覆盖率和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数量逐年提升。在自治区儿童医院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依托基因代谢脑电阻学的多维度技术平台，已累计完成134万新生儿筛查，形成了出生缺陷多学科救治闭环。自治区儿童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副主任努热亚热加甫：
6: 基于筛查数据库，指定了苯丙酮尿症患儿的本土化治疗方案，填补了新疆区域研究空白，为儿童健康助期筛诊治随访求助全周期的防线，
2: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2025年全疆累计开展远程会诊41万多例，设置互联网医院达到63家，累计服务患者近50万人次，全区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达到370项，节省费用1.28亿元。今年以来，新疆继续加快搭建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平台，加速医疗科研成果更快走向临床，实现产业化，不断提升我区卫生健康事业的影响力和群众认可度。
0: 新疆台消息，8月1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 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有形有感有效上持续用力，不断

0: 增进妇女儿童五个认同，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持续保障妇女儿童在健康、安全、教育、就业、决策与管理、家庭、环境、法律等领域获得更加均等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切实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加强残疾预防，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建设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体系，完善居家照护、日间照料、集中托养照护相结合的服务体系。要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会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消火栓管理办法。会强调，要紧盯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高层住宅小区、医院、护理院等火灾高危单位，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教训，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整治突出风险隐患，抓实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要加强公共消火栓的规划、建设、使用、维护等工作，常态化统筹研判消防设施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公共安全。会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强调要坚决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加强危险物品单位和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扎实开展矿山、交通、旅游、消防、危化、特种设备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洪水、干旱、泥石流、滑坡、地震防范工作，全力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会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过紧日子等要求，促进机关安全高效有序运行，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围绕主题建言资政，大家建议严格践行四水四定，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努力把新疆建设成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加强南疆区域洪水资源化利用，传承和发展新时代坎儿井，构建全链条农业节水体系，加快灌区现代化改造，兵地协同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强化流域系统治理，守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努尔兰·阿布都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发展之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表示，要立足新疆区情水情，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水的全过程治理，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实现人水和谐共生，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加快推进水利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优化南北疆流域间水资源时空配置，稳步推进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以数字化赋能水安全保障和水资源高效利用。要健全完善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体系，把四水四定原则贯穿规划编制、项目审批、产业布局全链条，更好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启发市场节水内生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水新格局。 希望参加会议的相关部门积极采纳会议形成共识的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对与会者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杨勇、艾山江、艾和买提、石岗、王贵寺、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做回应。
2: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0: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达 1005.4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1%。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正加速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请听报道。
3: 在八里坤县大河镇新兴产业园，三一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百米级风电叶片批量下线。公司行政经理杨桥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步伐，以大型化、高端化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4: 从刚开始的86米的，到后来的95.5米的、107的，这现在就是个112的，越行一直在升级，就是为了适配这个不同的主机。
3: 如今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拥有风机整机、叶片、塔筒完整生产能力，完成从简单装配向自主制造的跨越。上半年基地32家企业实现产值 35.2 亿元，同比增长 46.8%。制造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新疆新能源消纳空间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发电量893亿千瓦时，占全网发电量的 30.47%。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9%。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家第五批增量配电改革试点，这里创新打造绿电加增量配电网加用户公用电新模式，实现园区南区绿电 100% 全覆盖，清洁电力直接供给硅基、新材料、煤化工等32家重点工业企业。国能新疆甘泉铺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运检中心副主任张洪文：
5: 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资源实现绿色电力直供园区企业，既高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又为企业绿电认证、绿色生产提供精准可溯源的能源支撑。
3: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完善新能源产业生态，聚力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拓展多元消纳渠道，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打通绿电生产、装备制造、就地消纳完整产业闭环。
1: 8月18号，坐落于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6: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新疆西台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架座三层正式合龙，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座雏形全面显现。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这次天线座架三层合龙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随着三层合龙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介绍，这一项目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8: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新疆的重要的科学普及的传播基地，服务于大众。
0: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医师节主题活动，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敬意，激励全体医师坚守初心使命，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连日来，阿克苏地区各县市乡镇卫生院通过开展先进典型表彰、暖心座谈交流、医患互动联谊等活动，向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卫生院住院部副主任热依兰木托尔洪表示，
10: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新医初心，不断精进专业技能，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脚踏实地做好诊疗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的身体健康。
9: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创新活动形式，以红色徒步加暖心团建的方式，组织全市卫健系统医务工作者开展医师节系列庆祝活动，进一步搭建起社会了解医者、尊医重卫的良好桥梁。哈密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王军，
11: 让我们在忙碌的临床工作之余能够放松身心，舒缓压力，也增进了咱们哈密市医疗同仁的凝聚力和同心力。
9: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新疆执业助理医师达 7.65 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 3.41 人。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人事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阿依努尔·阿布杜热依木表示，我区通过实施重点人才计划，拓宽引才渠道，深化职称薪酬改革，卫生健康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梯队结构与专业布局更趋均衡，全链条人才工作机制取得阶段性成效。
12: 新疆将以自治区重点人才计划为抓手，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加大对肿瘤科、神经科、心血管科、儿科、重症医学等急需紧缺人才的招引力度，力争到2030年覆盖所有地州市和县级区域。
1: 昨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政策执行期限为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6: 目前，首批符合发放稳岗返还资金的单位有 15.57 万家，涉及金额 8.43 亿。新疆百草堂医药连锁经销有限公司是政策受益企业之一，今年也获得稳岗返还资金10万元。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张美玲，
13: 一方面实实在在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改善现金流，另一方面也更加坚定我们稳定岗位、留住员工的决心。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社保缴纳、员工技能培训。
6: 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5.5%， 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 的，可以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 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 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葛江云，
14: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持续推行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社保税务大数据后台比对，主动筛选符合条件企业，推送政策信息，企业确认后资金直接拨付，减少申报材料，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劳务派遣单位仍采取主动申请的方式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0: 为期五天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8号落下帷幕。本届喀交会吸引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15: 本届展会规模全面升级，打破了以往以中亚客商为主的单一参展格局。土库曼斯坦、不丹、突尼斯、爱沙尼亚四国客商首次参展参会。展会重点邀请了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优质境外采购商，期间共举办56场分层分类经贸活动， 场次较上届增加 70%， 经贸对接更加精准高效。四川参展商周文川告诉记者，卡

0: 依托展会平台，本地特色文创、特色产品不断走出新疆，走向国际市场。不少企业收获合作新机遇。和田玉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万花凤。
1: 已经和两家外地经销商达成意向合作，通过卡交会展和田文创新工艺新产品。
2: 8月17号，装载着200多吨新煤的型8756次班列从阿克苏站启程，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阿克苏市台记者刘冰冰的报道。
3: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阿克苏营业部经理郭峰介绍，此次新煤运输采用背包式冷藏箱，通过驻地运维与远程监控双重保障体系，实现对冷藏箱温度、湿度、位置、运行状态等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控。客户也可通过小程序实时查询货物位置、箱内温湿度、设备油量等运行数据，保障鲜果运输品质。
4: 针对新煤特点，我们提前通过9536平台提报运输需求，锁定冷藏集装箱箱源，制定了专项运输方案，持续优化重箱的吊装和装车组织，将全程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装车效率提升了20%以上，实现了西煤当日装当日发，全程冷链不断链，助力南疆特色农副产品拓展长三角市场。
3: 本趟专列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行。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冷链物流部主任业务员吴海龙介绍，
5: 提前对接农副产品销售与采购、包装各环节，给农户提供冷藏箱直接装运，变分段运输为一票式全程服务，有效解决传统分段式物流存在多方对接繁琐、上下游协同不足等难题，让客户更省心。
6: 昨天是农历7月初7，是我国传统佳节七夕。2026年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库车市温情启幕。请听库车台记者克德尔亚、王雪妮、戴淑丽的报道。
7: 活动在开场舞共此时长相依优美的舞姿中拉开帷幕，随后十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登台，在现场观众的共同见证下，庄重完成执手礼、拜堂礼等传统婚俗礼仪。工作人员为新人颁发结婚证，送上专属定制婚书。新郎杨志伟告诉记者，
8: 能够参加这场集体中式婚礼，我感觉很难忘，很有仪式感。往后我愿带头践行文明婚俗，简简单单办婚礼，往后余生我会和爱人相濡以沫，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庭。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七夕文化科普展、书画作品展及香囊团扇等手作体验，群众在一针一线中感受传统匠心。库车市民谢晨书，
9: 这次七夕活动办得很有氛围感，让我们年轻人真正读懂了七夕背后的文化内涵。
7: 示范活动通过中式集体婚礼和民俗市集，让千年七巧文化可看可感可参与，引导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8月18号，新疆南疆百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在乌鲁木齐站启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此次参加活动的70名学生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大多是农牧民家庭的孩子，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出远门。登上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动70次列车，乌恰县实验中学学生迪利苏亚尔艾山拿起手机拍个不停。他告诉记者，
10: 很期待这一次的行程，我想把这一路上的见到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分享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和同学。
3: 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介绍，今年一月，新疆贸促会已组织30名南疆中小学生前往北京参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本次启程的70名学生是实践活动的第二批学员。
11: 在北京活动期间，将带领同学们实地探访天安门广场、故宫，走进军博、科技馆， 沉浸式体验，再付

0: 辽宁盘锦活动期间，将于结对学校开展手拉手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新疆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七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3.6 亿件，同比增长超两成。
2: 8月18号，淘宝百亿补贴产地溯源季喀什好物主题活动走进喀什古城，通过云端直播全方位展示喀什优质农特产品与古城独特人文风情，助力喀什优质物产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1: 8月19号，2026年第二届中哈地方间青少年体育交流周开幕式在阿拉山口中心篮球馆举行，活动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拳击等竞技项目，将持续至8月21号。
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4: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5: 都有啥福利？
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3: 哇，太划算了！
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
2: 阿勒泰小雨转中雨，12到26度。
1: 塔城小雨，16到32度。
2: 伊宁小雨，18到32度。
1: 伯乐小雨转晴，17到3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
1: 奎屯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
2: 石河子多云，16到30度。
1: 昌吉多云，17到31度。
2: 哈密小雨，21到35度。
1: 吐鲁番多云，26到41度。
2: 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
1: 阿克苏小雨，20到31度。
2: 阿图什多云，21到35度。
1: 喀什多云，20到35度。
2: 和田晴转多云，23到31度。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杜浩，主播耿从、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40视听客户端。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接。综合广播，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我们。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乔芳。
0: 今天呢刚好是周四了，怎么突然说到周四呢？我觉得今天的情绪还是挺不错的，早上起来还挺开心的。
1: 是的，今天早上特别的凉快，很舒服啊。
0: 是的，我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下土，但是今天呢就是早上起来非常的凉爽，而且就是感觉气温没有以前要那样闷闷的状态了。
1: 没错，昨天晚上其实我看外面的天气还是到处飘着比较多的土，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咱们今天的天气总的来说还算不错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发送到群里面了，说说你心目当中的那些白月光，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同时也可以是物。哎，这个其实范围特别的大，就是总体来说呢，这个白月光究竟是什么样的白月光会让你一直念念不忘呢？其实我的白月光，我个人感觉是一段时光。就是人经常会在有一些瞬间啊，包括或者是我现在想起来之前没上班的一年两年，我就会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美好。也并不是说因为现在工作了才去怀念，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整个人是特别无忧无虑的，而且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好，就总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在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这两年是我的白月光。
1: 是的啊，那其实你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就在我初中的时候啊，应该那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白月光吧。就初中的时候呢，其实相较于高中，他的学业压力没有那么的重啊，然后呢身边的朋友啊，这些也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然后呢一帮比较关系很好的朋友啊，基本上呢每天形影不离。但到了高中之后呢，就会发现学业压力会更大了，然后呢其实到了大学呢，这些玩得好的朋友基本上也都是在各个地方读书嘛，所以一起聚的这个时间就比较少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当时可能大家见一面啊，或者说是约着在哪里哪里见面，不会觉得特别的难。但是现在呢好像就要双方都空出时间，哎，就是投入大量的金钱，同时呢然后还要就是把自己工作调配开才能再去见一面。我就突然觉得真的那两年太白月光了。
1: 没错，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当下约一下，然后立马就能实现啊。
0: 是的，那我觉得时间这段时间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白月光了。那大家还是可以跟我们持续的在这个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互动起来了。然后我还有一段白月光的时间，就是养狗，就第一次养狗。第一次养属于自己的狗的时候应该是在大学了，那时候养一只超级大的金毛，然后那个狗其实跟我的体重差不多，当时就是80来斤了，可能没我那么重吧，80来斤也差不多，但是非常的乖，很乖，而且呢我觉得它是会保护人的那种狗，就是它会去守门，听到什么声音它就会从那个 loft 小楼上然后哒哒哒爬下去，然后就是蹲在门口看着。哎，然后我就觉得这只狗真的好乖呀，而且很长时间，大概一两年吧，我都没有听过它叫，唯一那一次就是我门外有声音，它突然冲下去坐在那个门口，然后就是声音挺大的叫了一声。哦，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这个傻狗是会叫的。
1: 它会保护你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心目当中一个白月光，它就坚定了我以后一定要养狗的一个心理，所以说到现在也没有改掉这个习惯，还是会继续去养狗。
1: 是的，养一只宠物既是生活当中的一种陪伴，同时呢就感觉把它当成自己家庭的一份子一样哦。
0: 没错。那我们马上也到了这个广告时间，大家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说说你心目当中那些白月光，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同时也可以是物。比如说你用到一些比较好用的东西，哎，就打算这个长期不换了，这样的东西也是可以的。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最近有非常多的消息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又使用 AI 的软件的时候，哎，会觉得这个特别的就是
1: 不顺手，
0: 对，或者说是你在淘宝啊，或者说是在一些这样的购物平台进行了购物，然后呢你有一个问题想问他，哎，想咨询一下详细的东西，然后你就问他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说稍后或者人工，他就一直在人工，就是一直是 AI 客服给你回，并没有说转人工给你回，
1: 转半天你也转不到人工。就像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打这个10086啊，或者说10010啊，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它直接就有一个零，按零好像是转人工。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就是给一些客服打电话也好，包括这个线上的一些咨询也好，你找半天啊，转到人工可费老大劲了。
0: 嗯，是的，就是特别的麻烦。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被 AI 客服答非所问而折磨过呢？九月起有一项新的国标出手规范了。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经历，网购东西想退货想咨询，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

0: 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就是发一些啊，您稍等，我理解您的心情，然后就是很着急很生气，
1: 本来就很着急，
0: 对，
1: 然后他越说这个越着急越烦人。
0: 是的，那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它将解决哪一些 AI 的客服难题呢？又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呢？
1: 其实啊，答非所问，以毒乱回， AI 客服呢已经成为了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比如说呢，这个李先生在二手平台购买了一个声卡，那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之后呢，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呢降到了400元出售。那已经有买家拍下声卡了，李先生才发现成交的价格出现了变化，最终关闭了订单。平台出了一个 AI 客服，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凭什么把价格给砍下去啊？
0: 是的，1000块的东西被 AI 自己400块卖出去了。那马先生呢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了50块钱。他联系客服申诉的时候，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后人工客服又介入后告知他， AI 客服智能客服仅能够作为这种参考，他的回复不具备这种专业或者真实效应。那他在平台上申诉2次都没有过，他就一直像复读机一样的一直说一直说，不正面回答问题。
1: 其实这些投诉呢并非个例。那近期的中消协也是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就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的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呢，也是尤为突出。
0: 是的，所以说，随着智能人工的一个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了接入这个智能客服，以比较低的成本完成这个售前和售后的一些对接。那一家电商的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的每月成本是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
1: 是的，同时啊，相关的学者也是说到了 AI 客服除了能够降低成本，还可以呢变相的提高用户的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的投诉来进行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0: 是的，这样的话就觉得很麻烦了，对不对？
1: 然
0: 后还有呢，就是人工智能客服服务的相关国标即将实施。那专家也是说到了，企业要对回复的内容进行负责的，因为如何让这个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就是你跟他怎么说，他都是那么一两句话。
1: 对，翻来覆去，反反复复，全都是那几句套路哈。
0: 是的。
1: 然后呢，永远是不挑重点，你问的呢，答非所问。
0: 对，然后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客户服务的协同要求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院长起草参与了起草的一个工作，他介绍对标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服务范围内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要能顺利的找到人工客服。因为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是在淘宝上吧，我买了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我晚上去给他发的时候，他一直都是人工客服嘛，
1: 不错。
0: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想一下，我说他应该看到会回我，然后没有回，然后我就又给他发了个消息，我说那个转人工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才转到人工，也就是说大概耽误了小半天的时间吧。
1: 没错，是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啊。其实呢，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够让消费者反复重复的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那同时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呢，专家也是说到了，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也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来进行负责。所以啊，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的重要判断标准，推动企业能够提升客户的服务，让用户呢有标准可依。
0: 是的，那商家上线的 AI 客服应该是提升服务响应效率的，优化消费体验，而非把其当做这个推脱责任、误导交易的一个挡箭牌了。
1: 没错。

0: 那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了，虽然说啊已经到了秋天，但是防溺水千万不要放松，因为这个暑假即将结束，那也希望各位家长一定要紧盯着孩子们的行踪，加强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坚决禁止孩子私下下水游泳，严禁擅自到河边啊、水库、池塘或者是危险的区域进行游玩玩耍。很多的溺水事故都是发生在野外的水域的，比如说江河、水库、水塘、溪流、水潭等地方，它是隐藏着很多的这个隐患的，一定要远离。就比如说像这种的水库啊、水塘，哎，可能感觉没有特别深，但是突然到中间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深，而且它的周围就是这个你能够站立的这一边呢，你觉得比较浅，哎，我下去乘个凉没什么问题，但是它也有可能就是比较有青苔或者是泥沙特别的滑，你根本没有办法就是有这样的抓手去站稳。
1: 没错，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到这个水里边啊，所以呢在野游或者说游泳的时候呢，这个可能会遭遇暗流、漩涡、水草缠绕的一些危险隐患，很容易发生意外。同时啊，也是说到了这个在游泳的时候呢，水质也会造成不稳定，野外水域的水其实是未经消毒，水质差，细菌也会多，一旦与皮肤伤口接触，容易造成病毒、寄生虫的入侵。另外呢，就是这个水温也不确定，气温高的时候呢，水面与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极易造成抽筋，进而呢增加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另外，如果说在野外游泳的话，其实这个因为人员比较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呢，很难第一时间求救或被救，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对的。那溺水可能会发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几个地方，那还有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有7个儿童溺水的高危场景，老师和家长也一定要了解。因为对于低龄的儿童来说，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都是可能会引发危险的。首先就是工地的这个积水坑，或者是小区里面的景观池，儿童在玩耍的时候呢，可能会跌入到工地内的积水坑当中，发生这个溺水。那小区景观池还会存在一些触电的影响。
1: 没错，包括呢江河、水塘这些开放水域呢，孩子和同学结伴玩水，也可能会迫于同伴的压力而冒险。野外的水域环境很复杂，容易导致溺水。包括呢我们的公共泳池还有及水上的乐园，这些场所也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公共泳池啊、水上乐园可能会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的问题，那孩子在水中嬉戏打闹的过程当中呢，因呛水也会发生危险。
0: 还有就是带游泳圈进入到深水区，因为充气水上玩具呢，游泳圈是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它可能会在水流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发生这个翻覆啊，导致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发生。还有就是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可能会因为滑倒、水流湍急而造成一些这个溺水，还有可能就是会被浪花卷到这个深水区里面去。
1: 没错哈。同时呢也不要盲目的下水去进行施救，溺水者出于求人本能会死死的抓住任何的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呢容易发生意外。同时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了，手臂向前伸的时候而滑不动，或者说无意识的滑动，突然安静没有声音，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的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的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者说反应非常迟钝。
0: 是的。如何防止溺水，溺水后又如何自救呢？现在有一些安全小知识，比如说黄金距离，一臂的距离之内，还有就是看护孩子的时候不要分心，也不要存侥幸心理，任何的时候都有专人看护，还有教育孩子见到这个水坑绕道走，没有人陪一定不能下水，不要和小伙伴们单独去玩耍玩水，还有就是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或者是溺水急救等操作，还有就是不野泳不探险，准备好正规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等。
1: 没错。同时啊，也要做到正确的援救三要点，就是呢不要盲目施救，在岸上通过叫声抛的施救，叫呢大声的喊叫，声呢伸出树枝、木棍等给落水者，叫呢还有就是拨打110、119、120报警，抛这个泡沫救生圈等漂浮物。那如果说具备下水支援的条件，救援者一定要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将上抱起哈。第三呢，同时如果说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手拉手的方式来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会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0: 没错，那大家一定要牢记，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防溺水三字歌。高温季多雨天，防溺水最当先，节假日星期天莫戏水，忌心间若游泳去泳馆，既卫生又安全，学游泳为锻炼，不逞能不冒险，放学后莫贪玩，路边水当远离，迟不归父母念，早回家让其安，联防组应早见，同学习同锻炼，结伴行离水远，互提醒携手欢，见溺水大声喊，成年人来救援，来人前要冷静，切莫要方寸乱，施救时找工具，最好有救生圈，如没有寻周边，或长绳或竹竿，先保己再救人，切莫要伸手牵，手拉手救同伴，群溺亡频出现，请家长多陪伴，勤提醒强监管，知去向知时间，知内容知同伴，工作累遇子难，一念错后悔晚，与学校多沟通，其努力避风险，玩水域多危险，六不准心常念，三字歌吟诵完，愿学子永平安。我是安全君，懂知识守护生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最近有没有朋友在减肥呢？
1: 其实这个减肥的话题一直是在持续当中啊，很多朋友呢都会有去这个管理自己的身材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或者是管理身材的需求。那很多人就是减肥都说，哎，断碳水减肥，多吃点这个菜或者是肉就可以了，
1: 不吃主食。
0: 对，但是很多人觉得怎么感觉越减肥脑子反应越慢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是觉得如果头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熬夜的话，第二天至少大半天吧，脑子会有点这个笨笨的。
1: 是的啊，其实呢，科学减肥、健康减肥也是不少人关心的话题。其中啊，不少减肥者选择断碳水减肥，认为呢就是不要吃主食，可是总会有人感觉啊，如果说长期不吃主食断碳水呢，脑子就不记事儿。那断碳水减肥其实是不是就是不吃主食呢？首先要明确啊，断碳水减肥真不是少吃主食，而在断碳水减肥过程当中啊，所谓碳水指的是碳水化合物。
0: 是的，大家可能通常都认为碳水化合物主要是集中在主食里面，但事实上包括这一些水果、蔬菜、肉类或者是蛋类在内的一些食材当中都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
1: 专家表示呢，采用断碳水的方法减肥虽然能够让人在短时间内掉秤，但难以持久，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相关的专家就说到啊，不主张不科学的断碳水，这样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说我们的脑细胞主要靠葡萄糖来功能，如果说长期断碳水，我们的大脑细胞的葡萄糖供给就不足，有可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所以专家建议啊，健康减肥不是少吃主食，而是呢少吃精致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如果长期的不去吃碳水化合物的话，就是会有点暴躁吧，就会整个人的心情有点低低的。
1: 没错，会让人这个情绪变得比较低落。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8月21号在伊犁奥体中心开幕，已经定了。8月17号呢，记者从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的全区综合性运动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将于8月21号在伊犁的奥体中心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的体育中心闭幕。
1: 是的，合并举办的赛事也是兼顾了专业竞技和新疆的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层设置了竞赛的组别，赛事设置了伊犁喀什双赛区以及呢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全区14个地州市，石河子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0师共16支队伍组队参赛，参赛规模约1.46万人。
0: 是的，伊犁赛区设了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地区的主赛场设置了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的表演项目、马上项目。那库尔勒分赛场设置了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
1: 在竞技体育方面呢，本届运动会青少年

0: 少年竞技项目对接全国赛事的标准划分了 U20、U18、U16、U14 等年龄组别，细分了600余个竞赛小项，通过实战锻炼，我区青少年选手竞技水平和心理素质，为拳击、摔跤、射击、田径等优势项目储备了新生的力量。
1: 是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共有2400余名民族运动员、裁判员等参加，在保留了秋千、压加，还有这个民族马术、达瓦兹、姑娘追等传统项目之外，还增设了龙舟、斗空竹，还有笨绳，还有这个牦牛雕羊、马球、舞龙舞狮等项目。
0: 没错啊，这次合并举办的赛事呢，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展现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心有干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盛宴。赛事呢，也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赛全流程，秉持团结进步、拼搏奋进的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依托开幕式、闭幕式和各类赛场，打造民族团结沉浸式场景，搭建各族运动员同场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
1: 是的，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喀什地区行署工委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哎，我觉得这个赛事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这个民族体育赛事是我特别想看的。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姑娘追，
0: 哎，
1: 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
0: 对，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
1: 对，姑娘追还有民族马术吧，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我平时
0: 马术也是一个比较具有观赏性的比赛项目。
1: 对，民族马术是平时看的可能会比较多的，但是姑娘追确实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项目，所以比较期待这两个项目。
0: 对的，明天哈就是8月1号将在伊犁奥体中心开幕，也是期待着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们在赛场上能够赛出水平，赛出自己的这个精彩。
1: 是的，这个赛事可能要持续半个多月了，9月6号才在喀什体育中心闭幕嘛。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管够，
3: 路况也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吧。预计8月20号的凌晨至白天，喀什各地呢是多云渐晴，平原部分区域有零星的阵雨，夜间有5级左右的一个偏北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局地阵风有10级左右，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20号的夜间至21号，各地是多云渐晴，气温会有些许的下降。22号的白天，各地是多云，喀什市、舒富县、疏勒县、加施县等地部分区域还是会有微到小雨。未来3天内，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山区局地有中雨。那3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是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一个天气的。
1: 未来3天呢，平原城区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18度左右。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县市的天气情况。月浦县大洼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浮尘转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转3级，气温20到35度。则普金湖阳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转3级，气温17到33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5级转3级，气温22到35摄氏度。麦克提县刀郎画像景区浮尘转多云渐晴，偏北风5级转3级，气温20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11到26度。所以从我们的这个天气来看，未来的这几天呢，最高温度还是会在正午的时候比较高。
0: 是的，
1: 同时还会伴有这个一些风沙的天气出现。
0: 对，但是我个人感觉会比7月份还有8月初的气温要好很多，就因为7月份8月初的时候，有时候中午热的
1: 太热了，
0: 对，我都有点难受了，就感觉好像特别闷闷的。那这几天天气确实还是很舒服的，就至少体感温度会舒适凉爽一些了。
1: 没错，
0: 那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的情况。这周我觉得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早上的时候就没有上周那么堵了。
1: 对，早高峰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路况而已，然后呢，其实晚高峰的路况会更多一些。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平时比较拥堵的迎宾大道这边，今天是特别的畅通，像是南向北的方向，一路上去到迎宾大道的十字路口，都还是很好走的。果园路、友谊路也是一路畅通，滨河北路一路畅通，还有土曼路。

0: 为在修路的一个原因哈，这边呢一直在早晚高峰都还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呢木市塔格东西路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呢，都出现了一些排队等待的情况。
1: 嗯，这个边堵的可能会稍微要等一会儿了。
0: 嗯，
1: 建设路现在非常的好走，建国路今天还是主要集中在了中国邮电加油站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这个邮电加油站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吧，可能要等个一两个红绿灯了。
0: 嗯，没错哈、啊，其他的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文化路哈、啊，有一点点的拥堵哈、啊，在我们的步行街后门。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但总的来说呢不算拥堵的特别长。
1: 嗯，是的。那像其他的路，西环路完全是畅通的，团结路现在也没有什么路面情况，新民路现在也是一路畅通，解放南路还有昆仑大道这边可能都是比较畅通的。在昆仑大道南关桥的十字路口这块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拥堵、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可能刚好到红绿灯十字路口这里了。
0: 没错，是的。
1: 就是一个路况，在帕米尔大道这边可能会稍稍的有点拥堵，因为这边的路面情况稍有点复杂。首先就是在大众翡翠城西域大道这边，东向西的方向，车辆逐渐的汇入到帕米尔大道里面。然后呢，我们在帕米尔大道这边，喀什风情园这一块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还有一直到红河北路这边五里桥，然后一直到克孜勒苏河这一块，完全都是堵得还挺长的。
0: 今天这边去的这个路啊。队伍排的还是挺长的，不知道在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呢如果说行驶在这边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嗯，是的。大家平时用微信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哎，近期就今年微信有一些升级特别的快、或者更新特别的快。
0: 没错，
1: 我前天还跟小芳在聊天，因为我们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微信又改版了，
0: 对，电脑
1: 不会用了，
0: 版本也进行了更新。
1: 是的。那近期呢，公众号的 AI 总结，还有朋友圈的 AI 评论，还有这个聊天图片的 AI 处理，你最期待哪个功能呢？近期微信在其原生的 AI 小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当中，新增了3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也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量达到了16个，几个新的功能都颇具实用性。此外，前段时间微信还针对微信转账、消息撤回等多个功能进行了优化和更新。
0: 是的哈，同时呢在公众号的页面可以看到 AI 总结，看到有更新哈，在公众号消息里边常看的号一栏当中呢，最左侧新增了小微标志与 AI 总结的入口，那点击之后呢，小微就会自动跳转并发起请求，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啊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我们的用户能够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的信息啊，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啊。
1: 这个很好用，就很多的朋友们喜欢在微信里看一些文章啊，或者说是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如果说集合就是整合摘要的话，这样我们能够更快的获取一些信息。
0: 对，没错，提炼一些要点，让我们呢能够自己啊更加的去进行凝练了啊。
1: 是的。另外，公众号的文章详情页的底部也会有 AI 总结的一个入口，点击就可以帮助用户总结当前的一个文章了。
0: 对，同时啊，朋友圈 AI 点评也出来了。哇，这个确实越来越人性化了哈。
1: 我在想 AI 点评呢，不就失去了你去朋友评论朋友圈的这个意义吗？
0: 他跟你做一个建议吧，也不是说
1: 风格的参考，
0: 风格的参考嘛。长按好友的朋友圈文案内容，就可以唤起 AI 点评按钮。AI 会总结内容，并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来供你参考。它不是说直接给你点评啊，就是说给你进行一些参考，
1: 还是可以自己选择。
0: 哎，对的。然后呢，你自己也可以进行修改，包括呢我们的聊天图片的也可以进行 AI 处理了。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呢，底部新增了 AI 处理选项，支持呢直接在微信内对图片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
1: 是的。除了上述的3个主要入口，微信近期还在小范围内测其他的 AI 功能，比如说朋友圈发布页面 AI 可以帮忙连文带图的去写。
0: 在朋友圈发布页面上传图片之后呢，右下角会出现 AI 帮写的按钮，点击之后呢，小微会先理解图片的内容，然后一次性的生成多条备选文案，我们选中之后直接填入朋友圈发布页，全程呢无需复制粘贴。
1: 是的。同时呢，还新增了

0: 扫一扫拍照给 AI 视觉问题，扫一扫页面增加了拍照给 AI 的入口，拍照之后呢，小微会识别图片的内容，并且给出可追可问的问题，比如说识别品牌、识别类别，针对这个外文包装啊，底部还会提供翻译或者是提取文字、总结图片等内容的选项，用户可以在同一个对话框当中完成识别、翻译和追踪的问题。
1: 是的，在聊天输入框呢，语音直达也是直达这个 AI 生成消息，聊天框输入了新增指令的功能，用户按住输入框说话之后就可以出现指令的选项，将手指滑到该区域并说出需求，那松手之后 AI 就先理解意图，直接生成适合当前聊天语境的消息并发送，支持呢这个润色表达、翻译和代写。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但是目前啊，上述我们所说的所有的功能都是处在一个灰度测试的一个阶段，仅随机挑选部分的用户可以见到，那最终是否全面上线还是要等待官方正式的一个版本了。
1: 对，
0: 其实我挺期待有两三个的，就比如说AI 当中的那个扫一扫，还有一个就是看文章的那个总结、
1: 公众号总结啊，
0: 对，那个叫什么 AI 总结文章提取内容精炼写，我觉得这两个都特别的好用。
1: 是的，伴随着我们大数据模型的越来越完善，包括呢我们的 AI 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场景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那微信啊这个更新之后呢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内容的调整，其实呢也是非常的期待。我刚准备说打开手机看一看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才发现啊，其实这个目前还只是在灰度测试当中，部分的用户可以享受到这方面的功能，但是大多数的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但是呢经过测试之后，我相信呢未来的不久有一些新的功能啊还是会进行上线，也是非常期待吧。
0: 对，小方是特别希望能够随机挑选到他先做第一批的这个用户。
1: 没错。
0: 那我们马上到了10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刚才突然说成时尚潮玩家了，
1: 时尚潮玩家也会和大家见面，
0: 对，时尚潮玩家我也会和大家见面的。那近期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发文支持县域消费，开店、买房、买车、养老、托育都有了很多的新变化。首先呢，商务部印发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一个意见。意见提出了活跃县域消费重点的支持这个措施。
1: 第一个呢是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第二呢是推动了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三是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五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0: 是的，意见强化的要素集成和这个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了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了良好的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1: 同时啊，也是从六个方面18条措施进一步的激发下沉市场的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第一个呢是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了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第二个呢是优化商业的网点，还有呢这个完善相应的服务配套，比如说统筹推进商业空间的改造、交通组织优化、配套设施更新。第四呢是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对于利用存量房产或土地发展养老、托育等县域民生类产业的可享受，在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那同时呢还有是推动我们的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的打造。
0: 是的，首先就是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对于开办的超市、便利店等简化审批流程，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进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规范优化和消防啊或者市场监督管理等这个领域的审批流程。还有就是促进本土品牌的守正创新，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或者是品牌，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的一些这个市场，分级打造中国消费方的消费名品的方阵。还有就是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推广二手交易或者商品租赁等绿色的消费模式。
1: 没错，还有呢优化了县域商品的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给，鼓励企业积极的引入优质商品进入县域市场，在有条件的县域呢同步上市新品，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同乡同质同享，引导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点的优质产品，支持呢商贸流通企业以自有品牌加以虚定产构建柔性供应链，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
0: 是的，还要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子支持或者是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的生活服务的这个开拓市场。
1: 没错，还有呢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支持呢以演出赛事门票延伸消费链条，推动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升级，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养康养文旅农业民俗历史经典家的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区域的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下乡消费。
0: 是的，还有就是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实施数商新农，加强电商供应链的建设，然后拓展乡情民俗非遗技艺、乡村美食等农村电商的应用场景，
1: 没错，还有呢，就是引导线上线下的协同发展，深化农村电商高质量工程发展，深入实施数能新农，加强电商的供应链建设，拓展乡情民俗、非遗技艺、乡村美食等农村电商应用场景，鼓励供应链企业为县域零售主体提供需求预测、物流优化、库存管理等服务，开展批量的采集定制，引导平台企业自觉规范价格和平台补贴行为，对县域新入驻的商户、小微商户等合理的降低佣金、技术服务等费用，统筹县域电商公共服务资源，建设一批村播学院，加大公益培训力度。
0: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增强消费的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支持企业总部或者平台企业在具备条件的县域布局经营网点和业务单元，拓展就业的一个容量。那同时也做好统筹好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服务保障和返乡创业的一些扶持，还要鼓励公共多开一些招聘就业或者县域消费的专场活动的一些融合。
1: 没错，还有呢，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加大向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支持力度，推广共赴工坊等经典经验，开展呢商业主理人能力提升行动，扶持文创手作、家居生活、食品茶饮等领域的新匠人群体，培育更多的县域劳动品牌，支持家装家电企业与房企的联动营销，因城施策来支持生育多孩家庭的住房需求。
0: 嗯，没错，还有就是强化要素及城和营商环境。首先第一个就是加强财政的资金保障，实施激活下沉市场消费行动，重点面向县域地区，支持消费渠道升级、场景创新和效率的提升，补齐生活的短板。
1: 嗯，还有呢，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引导金融机构呢优化下沉市场消费领域金融服务。另外呢，就是强化县域商业用地的保障，对流通企业在县域流通布局、仓储冷链等设施，可以依据规划实行混合用途的供应，根据企业意愿来实行

0: 性年期出让，限于物流仓储冷链用地，可以参考在所在地的区域工业用地市场价的水平基准地价等确定出让底价，限于工业用地呢，可以兼容不超过计容建筑面积15%的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提供便民的商业服务，不得单独分割转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来探索土地短期的开发利用，允许临时改变房屋用途来提供商业服务，并依法呢缴纳土地出让收入。
1: 是的，还有就是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推动各地加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的一个监测，便利企业投资决策，鼓励建设一批消费维权服务站点，培育一批放心的商圈、市场、街区等这个聚集区，督促平台企业加强经营者资质审核，强化商品信息核查，完善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机制，那持续打击低俗带货、违法广告等行为，做好网络销售品的一些召回监管工作。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一共很多条，
0: 18条的措施啊。
1: 对，那每一条呢，它确实是精准很稳，就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包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纠纷，还有就是持续的一些发展，都写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真的可以去直接的，怎么说呢，详细的了解一下，或者说是看一看了。
0: 没错，确实，
1: 因为我觉得很多其实都跟想要做生意的朋友是有关的。
0: 是的啊，很多的朋友关注的要点，其实呢在这些措施当中也是给予到了精准的一些帮扶。
1: 对，一共是6个方面，18条措施，件件都有用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西安城头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到这个榴莲自由，
1: 是的啊，榴莲实现自由的机会来了哈。那近日呢，榴莲价格彻底崩了，也是引发网友的热议。部分的榴莲售价有些地方已经卖到了19.9一斤，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斤，而有些榴莲品牌呢价格从100多元跌到了14元一斤呢。那为什么榴莲会大降价，又进行如何去挑选呢？我们也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此前榴莲的价格为什么高，这源于呢榴莲克扣的储运条件，常温下保鲜期比较短，对于运输时效、控温和转运流程非常的高。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前呢，榴莲主要依靠海运、跨境公路的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呢，往往要耗时5到7天，中转的环节也很繁琐，果品损耗率呢最高可达30%，所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呢推高了售价。那如今啊，榴莲市场呈现出量价双优的良好态势，离不开进口货源持续扩容，同时呢跨境物流通道也是迭代升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那货源更足了，进口供给呢也是加速扩容。今年呢，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的这个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货源呢是持续的拓宽。
0: 是的，时效更快，跨境物流迭代升级。今年3月，中老泰全铁的冷链班列正式开行，线路从泰国临察班出发，经过云南之后呢入境，直达成都国际的这个铁路港。
1: 没错，目前呢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东南亚鲜果啊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中国的市场。那这条通道如今已经是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干线，凭借高效智能、低成本的优势，改变了生鲜进口运输格局。所以啊，畅路更链路更畅了，多是联运呢直达全国。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啊，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到了现在的3800多种。那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呢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的农产品从万向装车26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昆明，2天内就能进入全国的主要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0: 没错，那眼下呢，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的冷链运输，新型的远程温控及装箱投入使用，让鲜果直达大型的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的一个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着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的身边。所以说一系列的冷链技术的应用也让榴莲这一类昔日的水果贵族进入到了很多人的家庭当中。中老铁路还有梅兰快线借助这个蓄冷式的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5至7天压缩至2至3天，损耗率从10%下降到3%。这些数字上的变化确实也都成为了国人餐桌上更新鲜更加实惠的一个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榴莲好像现在比较便宜了。
1: 同时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

0: 上去挑榴莲，三招呢挑出优质榴莲，不用再去开盲盒了。首先啊，在选榴莲的时候呢，要记住以下的几点。第一个呢是捏尖刺，相邻的两个刺如果说能轻松的捏在一起，说明果皮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了，也代表着里面的果肉已经成熟，那这样的榴莲啊就可以来打开食用了。第二个呢是看身材，那选榴莲最好选那些身材匀称的果子，这就意味着每个果瓣都发育良好，每一房的果肉呢也都比较饱满，整体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那第三个呢是就闻气味了，榴莲在储运过程当中啊，香味会丧失，还会因为脂肪氧化产生异味，有些消费者可能不太知道怎么闻哈，推荐了三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呢是咱们可以买这个定制款，预购加空运，快速送达，能够覆盖到空运发达的区域。第二个呢采用这个液氮急冻加冷链运输，能最大的限度保留风味，但是呢价格会比较高。那第三个方案呢，除了上述的方案之外，还有一个简单靠谱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啊买这个速冻的榴莲果肉，虽然说味道没有新鲜成熟的那么好，但是其实啊质量会更加的稳定，咱们看得到。
1: 是的。还有就是榴莲怎么存放呢？它是属于呼吸越变形的水果，这个采后呼吸呢迅速急剧升高，所以说鲜果成熟腐烂的速度会比较快，消费者采购之后要合理的去保存，确保成熟度和品质。还有就是自然保存，如果说购买的榴莲是带壳的，建议放在阴凉通风处呢进行储存，根据成熟度的不同可以放2至3周。榴莲的壳子发生了这个冷害，未剥开壳子榴莲应该避免低温的长时间的保存。
0: 是的，还有呢要做到冷藏保存，如果说榴莲打开之后啊，果肉呢需要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盒装好，放入冰箱当中的4度左右冷藏贮存，一般的不超过2天。
1: 是的。
0: 同时啊还要记得这种方法咱们可以冷冻来进行保存，那如果说榴莲打开之后也可以放在-18度左右的冰箱长时间的冷冻保存，这个时候呢榴莲冷冻之后会具有雪糕的口感，长时间保存呢也可能会影响榴莲的口感。其实我觉得放在冷冻里面冰冻之后，这个拿出来之后啊，然后拿勺子挖，哇特别的好吃，就像吃这个冰淇淋一样。
1: 对，我一般
0: 是甜甜的，然后口感也是很沙。
1: 对，我一般是戴个手套，然后拿手抓着吃，我觉得很爽这样。
0: 没错。
1: 那还有呢就是榴莲虽然说比较补，但是部分的人群不宜多吃。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用过多会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痰湿，还有这个湿热内生，所以建议一天不要食用过量。榴莲性热，那热性的体质呢
0: 不适合、
1: 不要经常去吃，因为酒和榴莲都属于大热之物，两者不可以同时食用。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和高脂血的一个患者也不要吃太多，榴莲的热量以及糖分比较高，肥胖人群也要少吃。
0: 是的。还有要注意呢，老年人和急性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也要少吃或者慢吃，因为呢榴莲果肉比较的粘稠，容易阻塞咽喉气管而引起窒息。那如果说啊不慎吃榴莲过量，以致口干口苦啊、小便黄泉等等这些不适的呢，可以吃山竹来进行化解，因为山竹和榴莲正好相反，它是制寒之物，可以克制榴莲的大热之性。
1: 没错。
0: 所以啊这个夏天来了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榴莲也是伴随着上市，那我们这个榴莲的价格呢也是慢慢的打下来了哈，这个是慢慢的也可以实现榴莲的自由了。
1: 是的，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已经不是夏天了，而是秋天了。
0: 哎，对啊，虽然说这个已经立夏了啊，立秋了，但是呢，其实还是属于三伏啊。
1: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了，就是在你生活当中有什么白月光吗？就是我觉得白月光可以是人事物，因为前面都提到了嘛，然后我说到的是一个这个时间，在2021年，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轻松的一个时光，所以说在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就算我的白月光了。
0: 没错。是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在生活当中的人或事有哪些白月光呢。
1: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大家都想听到的好消息啊。最新的一个放假通知，连休3天不调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的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是放假的，一共3天不调休。
0: 没错啊，也是一个大家比较期盼已久的 中秋假期

0: 了吧啊，因为从五月份从六月份开始到七月份八月份这段时间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假期哈。
1: 是的。那还有呢一个小提示，就是我在这个前两个月吧，经常听到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这个国庆想来喀什玩，然后我就说时间够嘛，他们说要把中秋和国庆放到一起，我说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中秋和国庆会放到一起呢？他们都是猜想的，就是会拼在一起嘛，但是没想到这个确实今天发布了消息没有拼在一起，
0: 没错，
1: 但是中秋节和国庆节两个假期仅隔了三个工作日，
0: 可以拼好假啊。
1: 对，如果胆子大点或者说家在外地的或者说是这个家在新疆的朋友们想要回家的话，直接请三天假就直接回新疆，对不对？
0: 是的啊，这三天连在一块儿呢，加起来就是三天再加我们的七天啊，那就是十天，
1: 是的，
0: 十天再加三天，那是13天的假期啊。
1: 是，所以我要赶紧给我在武汉的朋友们、这个同学们发消息了，那么请假回家过节吧。
0: 是的，一个超长的假期就会来到了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其实就提到了 AI 啊，那 AI 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的便利，但这个呢也给很多不法分子就是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1: 对，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不管是 AI 短剧也好，或者说 AI 的一些视频也好，做得越来越真实啊，包括它的声音啊，还有这个画面的还原度越来越真了。那骗子呢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啊，把这个一些老年人的养老钱给盯上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案例啊。
0: 是的，就很多人都会就是哎，前段时间其实网上不是还有吗？
1: 嗯，
0: 哎，说什么用 AI 合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打视频过来，然后你就会当真。还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一听到这个 AI 合成的东西特别相信。奶奶，我的车给人划了，人家要10000现金，赶紧转过来。电话那头是再熟悉不过的孙子的声音。北京的陈女士也没有多想，就把钱转了过去。直到孙子回家，她才惊觉，哎，刚才打电话那个孙子是谁啊？
1: 嗯，
0: 然后是 AI 合成的。
1: 是的，那其实呢，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的接触案件当中啊，类似的骗局已然上演。他透露，经手的案件当中啊，年龄最大的受害者达到了89岁。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老年群体因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防范意识呢相对来说薄弱，那日益呢已经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目标。而在科技发展下呢， AI 换脸、语音合成技术被诈骗分子批量的用于冒充亲友、公检法工作人员、老年人，过去赖以分辨真假的眼见为实，那几乎呢已经失效了。与此同时啊，针对老年群体的虚假投资理财、养老品陷阱，还有冒充亲友借贷等骗局也是屡见不鲜。
0: 是的，如何帮助老年人守住钱袋子成为了全社会无法避免的一个课题。那老年人为何总被精准的锁定呢？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学会老龄金融分会干事分析，如今不法分子作案更加精准化，通过盗取个人的信息，专门摸清了老年人的养老金、房产、保单等资产的情况，定制诈骗的一些话术，再经过线上的短视频引流，包括电话沟通、线下见面相结合，布设了层层的骗局，让老年人防不胜防。
1: 是的，其实啊，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情感的层面。学会呢也托了全国近9000份60岁以上老年人样本开展的实证研究，养老金的水平、日常活动频次、情景记忆能力等等，都会影响老年人遭遇诈骗的概率。独居、空巢老人日常缺少陪伴、社交活动少，其实是很容易被骗子打出的感情牌打动的。
0: 嗯，
1: 同时呢，抑郁的情绪也会大幅的降低老年人辨别诈骗话术的能力。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依靠社区做好常态化的人情关怀，才是从源头减少受骗的有效办法。
0: 嗯，在他看来，家庭是第一道防线，子女多陪伴、多沟通，能够有效地缓解老年人的孤独和低落情绪，而这两者正是诱发受骗的核心风险。很多老年人被骗后不愿意告诉子女，本质上还是日常沟通少、亲子之间的信任不足。子女要去多主动、温和地关心父母的资金往来，不要一味地指责说教。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被子女说教呀，或者是就是提示，会很不好意思，所以被骗了也不愿意提出来。
1: 嗯，
0: 但其实家庭之外，社区也要扛起第二道防线。比如说依托老

0: 年的这个社区老年课堂邻里互助的小组，重点为空巢独居的老人提供一些持续的风险提示和情感陪伴。只要有家庭社区协同发力，才能够实现老年人生活的全场景的反诈保护。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一件事情。这个我爷爷奶奶很爱看视频号吧，从去年的时候特别爱看这个微信视频号，然后呢我奶奶看视频号就是有卖货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她挺精准的。其实你看视频号给你推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视频，大概就能分辨出你是什么年龄段的。然后我就发现给他们推荐一些东西，就是非常无脑的那种 AI 的视频，比如说那种动画的那种一只这个老鹰然后从天上飞下来变成了一只鸡的这种。然后重点是就是很奇怪，这老年人看得津津有味，我不太理解啊。但是我确实我得承认，我这个家里的我奶奶也爱看这种的。然后呢她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买了一个什么什么章丘铁锅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挺就是视频号上就显得特别好，然后呢他就购买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收到货。前几个月也没有说前几个月吧，大概这个春天那会儿他还抱着这个期望说，你看看我这个锅到哪儿了。我一看就是还在揽件当中，已经半年了。就是很明显的我不知道
1: 已经被骗了啊。
0: 对，我也不能说人家就是确定人家就是个骗子吧，但是我说实话就是老年可能在这方面他是分辨不出来太多东西的。
1: 没错，相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的防骗意识啊，包括呢对于陌生人的这种轻信度，他更加的要容易轻信一些。所以呢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多多和老人进行陪伴和交流，像我们一些新的技术呀，新的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些套路，咱们知道之后也多跟这个家里的老人去进行分享，不要以一种说教的形式去进行讲解，我们就聊天式的跟他分享。你看，哎，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跟他分享。哎，这个时候呢，就潜移默化的去让他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呢，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讲解其中的利害关系。
0: 是的，而且一定要就是提示老，就是家里的这个老的长辈或者老年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们短信里的链接不要随便点开，这个非常重要。就我爷爷呢，他其实会用手机，而且用得非常的好。他这个淘宝购物啊，点外卖这些的等等，包括在这个银行卡上交党费，就挺难的。然后就是我爷爷都学会了嘛。但是他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有些短信发过来，比如说这个10086，
1: 一定要点开看。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有时候买一些票，买完之后，就比如说在携程啊，去哪儿买完票之后会发一个这个短信嘛，他会附一个链接，然后我每次会跟他说，我说你直接点到那个 app 当中去查看我的订单就可以了。我说任何就是一定要给他们养成个习惯，短信当中的链接不要随便点开，
1: 没错，
0: 因为他们每天收到的短信太多了，银行的啊，还有这个套餐的，然后外加这个有的时候淘宝上买完东西还不会自动成为会员嘛，会员的等等这些。链接就是千万不要点，我们要看什么就直接去这个 APP 当中去查看我的订单就可以了。
1: 没错哈，所以呢也是继续的跟大家来说到，主要是在警惕 AI 骗局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哈，因为其实对于我们的数字技术适应能力较弱，信息渠道获取相对来说单一的老人来说，那面对这些技术包装的骗局呢，往往会更容难以去招架，也更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精准锁定的目标。那想要破解这种科技发展带来的防诈难题呢，一定呢也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去帮助我们的老年人来提升数字的素养啊，识别新型的诈骗手段，成为当务之急。有一些新的咱们觉得新奇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跟老年人进行分享，因为其实老年人的这个学习能力大家不用质疑还是挺强的。你会发现咱们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他学了这个 AI 之后，他自己也能够去进行操作，比如说发张照片，然后呢给我搭配一个背景，我又到哪里旅游了啊。
0: 哦，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其实看看抖音就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了，80多了嘛，但是像那种60、70的朋友们，你去看他的抖音，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能够使用并且接受，
1: 没错，
0: 而且能够去主动学习这样的一个状态态度。那可能就是年纪再偏大一点的，哎，就是可能心比较软了，会比较相信其他人。然后呢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有的时候我都想去帮助就是他们那个手机，我给他们设置点什么东西，但是后面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吧。我觉得主要也是没有这种大型的问题，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主要就是时不时偶尔的去问问他们，
1: 哎，
0: 最近有没有。

0: 对，最近有没有这个手机上有什么不懂的呀，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呀。如果时间长了，就是一周两周，每周都去问一问的话，就可以关注到到底家里人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受骗意识了。
1: 对，多沟通多交流啊，当这个家里的老人出现不懂的时候呢，随时的给予他们这个回答，给予他们这个解答，那这个时候呢老年人就会敞开心扉跟你说了啊。所以呢也要跟他们说到哈，就是如果说接到可疑电话可疑链接的时候呢，第一反应不要慌张，也不要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真假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先挂断这个电话然后再核实，也不要轻信，千万不要去进行转账的这种行为。那如果说遇到了情况的话，实在不知道可以去进行这个求助，包括呢报警才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的这个关键啊。
0: 没错，那其实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包括政府服务还有家庭照护之间的空白地带。那专家表示，公益活动不仅是单向的知识输出，同时也是能力的系统提升，通过沉浸式的心理反诈、游园市集等创新的形式，让老年人更加能够参与到当中，提升一个防范防骗的意识。通过智能手机的使用，反诈知识主题课堂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的鸿沟，而这种寓教娱乐的一个赋能状态，比单纯的去说教或者跟家里人说哎呀早都跟你说过不要搞这些有用的太多了。
1: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多多的沟通和交流，以一种聊天式的方式来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呢宣讲一些咱们最新的一些
0: 政策
1: 呀，包括呢我们最新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 AI 啊，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方法，让他们也能够融入其中，融入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哎，才不会有这种割裂感。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 AI 技术发展特别快，还有一个就是机器人。2026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了，多个首次解锁产业新变化，看到机器人的乐队表演，品尝机器人大厨的烹饪美食，与仿生机器人面对面聊天。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带来了不一样的逛展体验。
1: 8月19号到23号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了69%，预计展品的超3000件，其中的首发新品也是超过了300余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次的这个四大主题呢，是采购日单独来进行展示，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历史上呢也是第一次啊。
0: 是的。那2025年的大会主题是让机器人更加智慧，让具身体更智能。展会上50多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的企业集中亮相，累计售出机器人及相关产品1.9万台，销售额超过2亿元。彼时正是供给侧大展示，厂家的秀产品，观众也会看热闹。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今年主题变成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落点是在产需共融四个字，讲的不只是客户端或者是供给端，更需要的是需求端上桌了。
1: 是的，本次大会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央企集团首次集中亮相，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应用场馆来进行参展，国务院、国资委也会在大会现场宣布成立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构建了技术共研、场景共用、成果共享的创新生态。
0: 是的。那此次这个主论坛还会进行多重的这个重磅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将在大会上发布北京机遇人机共融具生智能的新社会，中国电子学会的理事会将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大会还将启动全球的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成立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
1: 是的啊，那在这一次的机器人大会当中呢，首次打造了集游玩、打卡、互动、消费于一体的机器人消费街，为我们的观众带来了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式体验。那在里边呢，可以进行这种互动式的体验，同时呢，也可以来到现场去现场的观摩我们的机器人的阅读表演啊，听这个机器人现场来演奏这个音乐，包括呢参观明星的机器人产品，还有在智能厨站呢，机器人大厨也带来了赛博的美味。品尝到机器人做的饭哈，不知道什么味道啊，应该是精准的配比，然后呢，
0: 是的，
1: 精益求精哈。
0: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颠勺啊或者颠锅，就是会很慢，那如果糊了怎么办呢？
1: 这个它肯定是有这个程序设定的，
0: 对配比吧，可能。
1: 哎，没错哈。同时啊，在这个文创店里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吉祥物，文创产品也是集中的亮相，包括呢，在户外区也是展示了特色的餐饮，科技文创四大展区，汇集了网红小吃，还有潮流饮品、3D 打印等等这些随心逛，这些机器人哈，拉拉队也在台上进行开放式的舞台表演啊，不仅是机器人做饭，这个拉拉队也都成为了机器人。所以啊，也让观众呢深度的参与其中。

0: 机器人与数科技的出货量是稳居前列的。
1: 是的，这次展会的更新呢，背后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变迁，也随着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生态持续完善，机器人产业也会进一步的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民生应用，开启规模化商用的全新发展篇章。以前这个机器人在走入民间哈，走入市场，只是在我们科幻电影当中才能够看到。
0: 是的，就是因为我是九零后嘛，九五后，准确来说，其实，大家网上都说，就是我这个年纪可以归为就是靠近零零后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觉得很遥远，机器人非常遥远。然后第一次听见机器人，就是很小的时候吧，十来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家有儿女》，里面的刘星就是有变成一个，就是有一个科学家制造了一个刘星星，然后他呢就是人形机器人，最后那个人形机器人代替了刘星，然后他醒来之后发现是场噩梦。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肯定会很远，但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仿真人。
1: 没错，这个做的质感非常的真实啊，包括说话、走路的形态等等都越来越真实了。你看随着科技的变化，所以呢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0: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时尚长安家跟大家再见。

0: 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特夫；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8日圆满闭幕；喀什地区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在喀什市星空剧场精彩上演。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一行。
7: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6: 深耕经贸合作，邂逅古城风情。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8号圆满闭幕。举办期间，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内客商云集，商机涌动，项目对接、产品推介、商贸洽谈有条不紊地展开，也让八方客商沉浸式感受丝路古城的人文底蕴与鲜活活力。
8: 连日来， 喀郊会各大展区人流如织，客商往来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

0: 不绝。乐普湖自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1: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在标准化种植、精人加工、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方面发力，把乐普湖自然从地域标识真正打造成品质标识、价值标识。
0: 新疆小峰农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磊：
2: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国际性的大展会，能够把我们莎车的好东西带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3: 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南亚各国的参展商、采购商穿梭往来，细致了解产品，深入洽谈项目，一项项合作意向接连达成，处处涌动着合作共赢的蓬勃生机。
0: 新疆昆仑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张云：
4: 本次卡交会，我们昆仑特酒业携15款核心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展示喀什本土老品牌酒厂的产品实力与品牌风采。
0: 安徽客商张浩：
5: 看到喀什这边，尤其是咱们苏德县这边，就是发展的潜力比较大，然后各行各业都是在蓬勃的发展，适合我们年轻在这边跟厂家进行合作和发展，可以出口，可以内贸。
3: 会场内商机无限，会场外魅力无穷，喀交会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展示城市形象、传播喀什魅力的窗口。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动静相宜的夜间景致，热情包容的城市气质，让八方宾朋全方位、多角度读懂立体鲜活的喀什。
0: 喀什地区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网络信息部副主任刘军：
6: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思路，深耕非遗与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文旅品牌。
7: 近日，中国航空学会2026年工作会暨观潮第二届新疆低空经济人才发展与产教融合交流会在喀什举办。
8: 会上，多位行业专家依次做主题分享，厘清低空经济合规发展前置要求，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梳理农业植保、能源巡检、应急救援等优先落地的应用场景，并就此提出意见和建议。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杂志社向喀什地区科协捐赠价值38万元的《问天少年科普读物》1万册。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协会、江苏东创大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喀什地区航空航天学会签约。
7: 8月16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系列贸促活动“中医药产业促进活动”举办。活动以链动中医药瑰宝，共筑健康新思路为主题，聚焦中医药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搭建政企、校企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喀什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3: 喀什地区依托独特的光、热、水、土条件，孕育出266种植物类药材，其中20种入选新疆首批道地药材目录。其中新梅欧里不仅入选新疆首批道地药材目录，喀什地区更被确定为其核心主产区。目前喀什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50万亩，涵盖孜然、新梅、甘草、肉苁蓉、板蓝根等20余个优质品种，年产量39万吨，产业产值突破35亿元。喀什地区坚持科学布局、错位发展，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外销一体化产业模式，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形成产业增效、企业增收、农户致富的多方共赢格局。会上，行业专家围绕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开展交流分享，相关部门代表全方位推介喀什中医药产业发展优势与营商环境，参会企业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商合作机遇。此外，新疆中医药学院与9家企业签订教学实践基地协议，为喀什中医药产业人才培育、技术落地提供支撑。
7: 8月15号，喀什地区人工智能加产业促进活动圆满举行。本次活动以 AI 赋能思路，数创美好喀什为主题，紧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为喀什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搭建了高水平对接合作平台。
8: 活动现场，政企学界多方交流，进一步凝聚起喀什布局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共识。本次活动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聚焦人工智能与地方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着力打通技术引进、场景落地、产业培育全链条合作通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领域，助力区域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优化。喀什地区将紧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做大做强本土数字产业，拓展人工智能在民生、工业、文旅、城建等领域的场景应用，不断完善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同时，依托喀交会的开放平台，进一步发挥向西开放优势，携手各方共会思路数字经济发展新图景。
7: 8月17号，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山东祖莱山抗日武装起义主题展在喀什开幕。主题展以红色文化为纽带，促进鲁江两地文化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3: 该活动是鲁江文化对口支援的重要实践，实现了泰山红色文脉与丝路文明交融共生。泰安奋勇抗争的红色精神与喀什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家国情怀交相辉映。
0: 贵州游客周婷婷
9: 看完主题文化展感触很深，我们会铭记革命先辈的担当，以实际行动促进我们民族之间的团结。
0: 喀什市民祖利普努尔阿布都利艾拉
10: 今天看完展览深受触动，在家门口就能学习红色历史，机会难得，我会推荐大家前来参观。
3: 此次展览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共同指导。展览在喀什地区昆仑文化科教研基地展出，持续至11月17日。
7: 近日，喀什地区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在喀什市星空剧场精彩上演，群众齐聚一堂，共享文化盛宴。
8: 本次汇演由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主办，地区文广旅局、融媒体中心、文联、文化馆及各县市相关单位联合承办。晚会推出16个精品节目，舞龙舞狮热闹开场，刀郎舞等特色舞蹈轮番亮相，器乐合奏、本土原创歌曲等接续上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0: 喀什市民陈琴
11: 我是从重庆过来，在喀什呢也生活了十几年，早就把自己呢当成喀什的人了。这台晚会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第二故乡，也让我更加笃定留在这里是我做过最对的选择。
0: 喀什市民海人沙吴首尔
12: 我内心特别激动，整场演出把喀什的壮美风光、各族儿女的幸福生活搬上舞台，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此次汇演依托本地文化资源，集中展示了喀什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喜庆的盛会氛围。
7: 近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教学楼、宿舍楼等主体建筑外立面整洁规整，室内装修工程基本完成。
8: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校区规划建筑总面积 70.2 万平方米，总投资 42.1 亿元，整体工程分三期建设。
0: 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
13: 当前项目一期工程7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11.15 万平方米已全面竣工，涵盖主体结构、室内装修、室外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及绿化配套等全部建设内容，项目现已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
8: 作为喀什地区首个双一流高校办学点，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等适配当地发展的优势学科，设立智慧农业学院、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等12个教学单位，与主校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0: 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
13: 我们将持续开展收尾优化提升工作，全力完善各项设施条件，确保首批学生入学顺利，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7: 眼下，多地新煤进入成熟上市期，特色邻国产业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新煤产业已成为当地助农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8: 在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

0: 穆兹鲁克村新梅种植基地，硕大饱满的新梅挂上枝头，果农们正有序开展采摘、打包等工作。
1: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穆兹鲁克村村民约迈尔·亚森，
0: 全县 4.7 万亩新梅采摘、销售工作均有序进行，新梅产业已成为当地助力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1: 新梅收购商艾比布拉买买提：
2: 我们一天大概能采收10吨新梅，之前已经和广州的许多批发商签好了收购订单，过着全程冷链运输，最大程度保留鲜果的口感和品质。
0: 英吉沙县持续将新梅等特色果品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林果产业品质与效益，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伊布拉伊姆·阿布都瓦伊提：
3: 我们将继续在体制增效上下功夫，加大新梅管控力度，提升新梅品质，让新梅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纳买里村新梅果园，新梅长势喜人，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果实、筛选装箱等工作。
1: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纳买里村村民玉素佛艾利卡斯木：
4: 今年新梅长势产量都很好，这片新梅果园果树树龄15年，总共50亩地，2000多棵树，瓜果情况好，亩产能够达到1吨以上。
0: 目前全县新梅种植面积达1.92万亩，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小小新梅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果。
5: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8月18日，2026年鲁喀电商创业训练营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开营。本次训练营围绕网店精细化运营、直播带货实操、线上流量营销、 AI 内容创作、创业合规融资与项目路演等核心模块，全方位帮助学员理清创业发展思路，提升电商运营管理实战能力。
6: 8月17日，泽普县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活动启动，147名学生将奔赴北京、上海开展实践学习。活动通过实地参观、沉浸式体验，让青少年学生立体、深入地认识国家科技实力与文化底蕴，开阔眼界，涵养爱国情怀。
0: 为保障群众健康，8月18日，舒富县开展全域专项消杀行动，聚焦垃圾收集点、背街小巷等薄弱区域，实施地毯式药物喷洒，精准灭杀蚊蝇，消除卫生死角，从源头切断病媒传播，全力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7: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8: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9: 右眼5.0，左眼4.8。
7: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8: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0: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8: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7: 哦，原来是这样呀。
11: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8: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7: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8: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9: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8: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 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0: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 C 型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 C 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祭祀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1: 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最早的这种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啊、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呢跟牛和梁的这个三环石坛呢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五千年的这个中华名啊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五千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祭祀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1: 牛和梁遗址呢，这个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呢，这个50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和梁遗址的周围啊，没有发现这种居址，就是当事人生活的地方。

0: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他面部写实，下身写衣，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1: 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0: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他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是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到2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30到50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2: 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这个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是最早的，是距今呢6300年，大西文化。
0: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得多，早了整整1000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1000多年，跨越了大西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
2: 大西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期呢是距今6300年到5300年，这就1000年了。那个大西文化完了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话，当时呢应该是距今5300年到4800年，这话它就跨了1000多年。
0: 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的梁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梁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 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会关山遗址又发现了4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从王、越王、神人寿面轰动学界。
3: 这个良渚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有贫富分化，而且这个贫富分化是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悬殊了。比如说反山的这些墓，瑶山的这些墓，你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整个棺材当时从上到下的全是都摆满的。那么你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墓呢，可能就一个小坠子，甚至一颗小珠子。
0: 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良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3: 中国人特别崇尚玉啊，到现在我们这个一般人还很喜欢啊，这个觉得这个玉是一种脱离了一般的矿物要素，它可能有很多很神圣，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个汉字里面，你只要有玉偏旁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1: 易建林先生曾经讲过，如果用一种物质的代表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啊和载体。
0: 这是良渚文化中
1: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啊和载体。
0: 这是良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寿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良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从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
1: 它有的时候横置在墓主人的脑后，但也有的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我觉得上下五底起到上下贯通的这种作用，应该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具，起到贯通天地的这种作用。
0: 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偏岭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笼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

0: 和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1: 玉呢，就是能够这个延续这种文明的这种血脉啊，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啊。那么玉作为一种物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玉能够这个凝聚民族的共识。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不同地区啊，古代民族啊，可能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些差别，那么但是在用玉方面呢，这个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像契丹人、像蒙古人，甚至都养成了这种用玉的习俗。
0: 这片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5000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

0: 我们当时呢是推测它会不会是这个以前的河堤啊，桥西的一个河堤，那么就顺着这个去找，顺着底下这层石头去找。结果呢后来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寻找啊，等于发现它已经兜转了，就四面兜过来了，最后把这个莫角山的这个大土台子包在中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它就是一个城。
1: 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到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约4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险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约需10000人工作4年。
0: 在良渚古城我们确认之前，对于良渚遗址，我们基于这个玉器啊，它的那些祭坛啊，还有这个莫角山的这种大规模建筑，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良渚代表了这个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1: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职业培育的墓主

0: 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在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 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
1: 荒山文化和林家滩文化的这两个文化应该说它们年代都相当，但是它们这个相距的距离太遥远了，将近有1000多公里。但是呢，从

0: 玉龟的造型，同时像红珊瑚花的典型玉器斜口筒形器，在凌家滩23号大墓里面也出土了三件，放置在腰部。啊，我们感觉到呢，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关联的。
1: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2: 中华文明起源，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华文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我们能把它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它最初的模样，在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文化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管它叫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其实我们要探索的是这么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两个含义，当时又有了中华，然后社会还有发展，可以叫进入文明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中华文明出现了。
1: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军事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氏，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

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上月底，石榴花开，巾帼同心，静安巴楚两地最美家庭融情交流活动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温情上演了。来自新疆巴楚的15户最美家庭代表和上海静安的9户最美家庭代表、优秀妇女代表跨越千里团圆相聚，以家风为具，以文化为媒，展开了一场关于家的深情对话。从家风故事的真诚分享到上海和新疆两地文化的双向奔赴，两地家庭在互学互鉴中厚植手足深情，让跨越千里的石榴花在万千家庭心中常开常盛。我们今天的《援建之声》节目，一起来聆听这场山海之约背后的温暖故事。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静安幸福驿站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蔡蒙蒂，上海市静安区妇联发展部的陆林瑜。蔡总、陆老师，两位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知道这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了，今年幸福驿站是第一年作为承办方，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年的活动和前两年相比来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独特之处，先来介绍一下吗？
1: 今年呢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呢就是以前2年的项目里面基本上都是单向交流的会比较多一些，也就是我们巴楚的这个优秀女性代表和最美家庭来到上海。那么今年也是第一次尝试双向的交流，那么我们上海的最美家庭在这个月底的时候也会走进巴楚，和巴楚的这个家庭进行深度的交流和互动。
0: 8月底？
1: 对，8月底，也就下周马上也就要启程了。
0: 就是趁孩子们在开学之前，
1: 暑假，对对对，开学之前，对，然后在这个行程的设计上呢，因为我们这一次人员也比较多元，所以在设计上我们也除了去看这个基层的妇联阵地和民生服务的一些参观学习以外，我们也增加了一些科创和美育的内容，因为这两块也是上海发展的比较好的这个内容，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体验和感受，而不是走马观花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对，
1: 所以你像这次我们里面有去我们静安的视听境界的派空间，去感受超高清的这个视听技术，包括在风雨柱的这个数字展示中心里面，我们也有 VR AR 的这些体验。
0: 对，
1: 然后我们还走进上海歌剧院，

0: 美琪大戏院去感受非常丰富的这种这个影视艺术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哦，上海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对，
1: 浪漫的地方。
0: 对，他觉得很浪漫的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们在美琪大戏院看了一个芭蕾舞剧、
1: 哦、
0: 这个可能在巴蜀当地可能不太会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形式。
1: 对，
0: 所以他结束了之后，晚上在路边，他说上海真是浪漫。我说你真的 get 到了上海的这个精髓。然后这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也是想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到的，就是它是各个层面的去了解和深入的感受一个城市的这种文化和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今年的设计上特别去设计的地方。
1: 你挑选的地方也都是最美的地方，包括看上海的夜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看上海的夜景，而且我们不是说只站在外滩的这个就大家熟知的地方，可能我们还会带他走进这个街道，然后弄堂等等这样的地方，所以这种感受是更接地气，然后更有温度的这种体验。
1: 所以巴蜀当地的最美家庭和当地的孩子们一定收获特别多。
0: 是是是，
1: 我们刚才说到八月底，上海的最美家庭孩子们也会到巴蜀。这个行程先给我们透露一些好吗？到了巴蜀他们会去什么地方？
0: 反正基层的这个妇联阵地肯定是要去看的，包括我们巴蜀当地的这个、
1: 博物馆，
0: 对，胡杨书院
1: 啊、
0: 然后这个家家书屋的这个阵地，然后也会去体验我们当地，比如说我们红海、然后我们巴蜀对博物馆里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巴蜀的这个历史文化等等的，包括当地的这种风景。但我说有点可惜啊，不是在十月份看不到最美的、
1: 看不到最美的胡杨林。
0: 对，看不到最美的胡杨林、稍微有一点点可惜。对对对，现在其实也还是很震撼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胡杨林的一个阶段。
1: 而且巴蜀现在喀什十二地市里面应该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他们整个这次时长有多久？
0: 七天，
1: 也是一周。
0: 对对对，一周时间。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安排好的。对对对，
1: 还是紧锣密鼓的啊。
0: 是是 是，
1: 关键还是要再学习啊。
0: 对对对，
1: 这次从巴蜀来到上海的交流团是在七月底完成的，
0: 对
1: 吧？整个这个团大概有40多个人，
0: 是
1: 包括有妇女代表，也有这个最美家庭的孩子啊、家长啊。我们刚才说到这40个人，其实从年龄层次来说是不一样，这个各方面来说其实都有着差别。那么安排这样一支复合型团队来到上海，从行程设计上，您这里当初怎么考虑的？
0: 我们因为还是要兼顾不同的人的需求，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优秀女性代表，然后呢最美家庭，因为也是家长和孩子的年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行有一个双线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一条线呢是妇女代表和我们的这些家长的，其实他会更侧重于一些工作经验，包括家风理念和一些这个基层治理方法的这个学习方。那么因为也是帮他们去解决在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当地的一个基层妇女干部和志愿者其实也一起来到上海和北京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也是希望带一点这个学习经验回去的，所以我们会安排这个基层妇联阵地的这种学习和深度交流，比如我们去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对吧？那么他们就会很深度的去交流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和理念，所以这条线是专门有一个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条线。那么另外一条线呢是更偏向于这个亲子和青少年这一块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跟当地的，比如说跟上海的小朋友有这种交流，对，然后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些科创体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艺术方面的这些体验什么的。其实这一块我们但是在整体的这个设计中，我们都希望他们是家庭式的这种共同参与的这个感觉，所以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家风故事的分享啊，包括两地的这种礼物的互赠啊等等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这个身份时候都能够有自己体验的这个场景在。所以这个是，
1: 所以一个项目设计了两条线。
0: 对，但是这两条线在里面其实也是重合的，就是它是交叉着进行的，也不是完全就是分开这样去做，因为你还是要 让大家都能够不要被落下的这种感觉。对，
1: 那我觉得你们工作量应该是特别大。
0: 是，我们也是全程都。

0: 都要去陪同，然后不断的在过程中也是去了解他们的感受，然后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行程。
1: 嗯，我们再问一下陆老师，静安妇联这次应该是就是当地的这个家庭和孩子来到上海全程陪同的，
2: 是的，两天的行程我们是全程陪同了。
1: 那您这里在指导和支持这类的交流活动的时候，事先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2: 其实呢，我也想先讲一个前提啊，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一直是我们静安对口支援巴楚的一个特色的妇联品牌项目。
1: 嗯，
2: 对，我们一直是对标这个三教活动，就抓住家庭这个抓手嘛，想要去搭建一个这种家庭最美家庭常态化的一个交流平台。
1: 嗯，
2: 当然我们也希望邀请到他们过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工作经验，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前提，我们就会做很多准备。像刚才蔡蔡其实讲的也非常的具体了，我们首先就是前期我们线上沟通非常多，确定
1: 线上沟通，
2: 对，因为我们要开视频会议，
1: 哦，
2: 要跟那个巴楚的杨老师他们确认啊，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需求，
1: 嗯，
2: 他们想看什么。
1: 对，
2: 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带来给我们带来什么，一起去制定一个活动的大框架。因为我们静安真的可以看可以学的地方太多了，
1: 嗯，
2: 所以就像蔡蔡说的，我们要兼顾到这个大朋友的学习和小朋友的研学。所以呢，我们第一天可能就是沉浸式的联谊为主，
1: 嗯，
2: 第二天呢我们就给他们看看这个科创产业呀，然后看一下我们新兴领域的妇联阵地，像我们去年打造的上海第一个 Women 参与式的妇女之家样板间，其实我们是想要平衡他们的双重的一个需求。
1: 嗯，
2: 当然还要兼顾到他们的饮食啊休息啊这方面，我们幸福驿站就比较操心，对吧？然后当然在很多这个细节上，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当时刚才也说了，我们家风故事分享会，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诗词大会。
1: 哦，
2: 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时候，
1: 嗯，
2: 我们就前一天我就把座位给他们都排死掉，
1: 嗯，
2: 因为我怕就是哎新疆的孩子我就抱团我坐一起，然后上海的孩子
1: 坐一
2: 起，他们没有办法去沟通了。
1: 对，
2: 所以我尽量就安排每一桌都有一户上海家庭就坐进去。
1: 嗯，对。
2: 然后呢，当时跟那个杨老师我们就沟通这个诗词大会的时候，他是有担心的，他说，
1: 嗯，
2: 怕新疆的孩子万一就是文化上有些差异，
1: 嗯，
2: 不够自信啊，万一这个问答呀或者什么回答不上来。
1: 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2: 对，其实他是多虑了。
1: 对，
2: 效果非常的好。就那天因为孩子们都结对了，嗯，对吧，都坐在一起，
1: 嗯，
2: 然后呢有孩子就上台跟老师互动，以后可以下台，就是他可以举手，不会的问题可以问下面的那个他的亲戚。
1: 嗯，
2: 所以当时就台上的新疆小朋友和台下的上海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就气氛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隔阂。
1: 啊，对，
2: 啊，还有就是他们也说新疆的小孩可能在唱歌跳舞上有非常多的有天赋，对，
1: 啊，
2: 是不是给他们展示一下。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就是请幸福驿站给我们请了那个舞蹈老师。
1: 啊，
2: 老师呢教孩子们，就是上海和新疆的孩子一起啊学国风的舞蹈。
1: 嗯，
2: 然后呢最后让新疆的孩子再教我们那个新疆舞民族舞。
1: 对， 对，
2: 所以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的融洽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天的所谓的沉浸式联谊。
2: 对，就是我们一个沉浸式，我觉得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因为他们是叫交亲戚，对吧？
0: 嗯，
1: 对，
2: 对，他们就互相一个结亲戚了。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仔细的去打磨了。
1: 那我觉得杨老师肯定还是有点过滤了。新疆的孩子其实是很外向的，
0: 对，
1: 他比我们在上海的孩子可能更大方。边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的这些基层阵地之后，有没有哪个细节或者做法让您觉得特别有启发？就是这个做法可以带回到当地，可以带回到巴楚去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3: 这次我们参观了这个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然后还有这个静安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家家书屋这些阵地。
1: 对，
3: 就是最触动的不是咱们的硬件设施，硬件确实也好，但是上海的经济实力摆在那里，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咱们对口援疆，其实巴楚这边阵地建设也罢，然后我们这边城发展也罢，整体来说也是蛮好的。
1: 嗯
3: 嗯，但是咱们上海在这个精细化的这种运营，还有这个常态化的服务，还有品牌化的赋能和这个生活化的这个育人这个工作模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典型，非常贴合我们巴楚基层家庭的这个提质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复制，也是可以落地的。那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这个，家家书屋这个微阵地的运营模式，极其有借鉴的可能，也有这个意义。它这个阵地呢也没有闲置，我们这边到处也有

0: 建设的也有阵地，他阵地不闲置，服务也没有缺位，把亲子阅读、家风宣讲和邻里互助，还有家庭教育，他融这个常态化的融入到了这个日常，让这个基层的书呢，聚人心、育家风、入民风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目前我们巴楚各个村儿、各个社区，我们有200多个村社区的，这个里面我们已经建设了新时代实践站，还有妇女之家，还有家风书屋等等，就是那个农家书屋等等这些阵地。但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可能活动比较单一，因为我们的理念受限，可能常态化的这些还是不够足。
1: 嗯，
0: 那下来呢，我们将盘活现有的这个阵地资源，也结合我们这次学习到的，打造我们石榴花的，我们全江范围内以石榴花开耀天山为品牌的，所以我们打造我们石榴花家风书屋、家庭微课堂，让这些家风建设呢常态化、生活化。
1: 嗯。
0: 其次呢，那个杨浦幼儿园青少年活动中心，它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的这个服务机制也值得我们借鉴。它这个里面呢，针对不同的年龄的段的青少年儿童、不同类型的家庭，精准的开展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这个家庭赋能，靶向解决了我们现阶段这个家庭育儿呀、亲子沟通、家风培育的一些难题。那结合巴楚这个基层实际呢，我们确实就是依托这个上海经验、巴楚实践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第一也是想把我们基层的这个阵地用好，第二呢，我们也想就是聚焦我们农村或者是我们新疆这个特殊的单亲家庭、困境儿童，然后这些重点群体，确实做实做细的精准服务，实现呢就是服务到家、关爱到人，然后家风入心，让我们沪上的这个先进经验在巴楚呢，确实能持续性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希望这个上海这个经验呢，在我们巴楚这个胡杨树下，这个常开常盛，让这个效果呢能够持续下去。
1: 嗯，特别好。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活动的这个设计其实是特别丰富，对吧？两地的这个家庭的是互赠了礼物，包括这个海派的文化礼包，包括像巴楚当地的爱德莱斯丝绸，对吧？而且刚才这个骆老师也在讲，还有诗词大会，对吧？两地小朋友做了特别紧密的这种交流，而且都变成了特别亲密的朋友。所以这些天相处下来，您觉得在上海和巴楚两地的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怎样的情感的连接？像这样的一种情感连接，在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有哪些作用？
0: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海派文化这个礼包和我们爱特莱斯这个丝绸这个双向互赠，那天那个仪式呢，其实我当时我也坐在现场，我也特别感动。
1: 嗯、
0: 我觉得上海的这个亲戚们也特别热情，我们巴楚的这个亲戚们呢，也特别的激动。这个跨越山海，这个带着这个礼物，其实这时候包裹都很重的，就是跨越山海，然后交换这个现场交换这个礼物，不仅是这个文化这个物资的一个互通，其实更是我们互江同心、家风互鉴、这个民族交融、心灵相对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当时我看那个现场，其实好多家庭当时也特别感动、特别流泪了，包括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参观完准备回宾馆的时候，我们上海那个周爸，因为他当时结对的有三户家庭，当时他又带着礼物，就说是带着他又给孩子采购了一些礼物，就说是孩子又说是最后还是在上海再见一面，过几天我们再到巴楚，所以当时又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在我们那个宾馆大厅里面又赠送了一些礼物，而且反复的叮嘱我们路上注意安全，然后再把上海没有吃到的一些美食呀、一些点心呀又给我们带了好多，也给学生带了一些拼图呀、手工类的一些礼物，真的当时孩子们也特别感动。我们当时第一感觉内心也是感动，上海呢当时也是很用心，这次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考虑的很全面很周到。
1: 嗯，
0: 咱们上海这个家庭这个书香涵养这个氛围，对我们巴楚来说呢，

0: 我这一项工作中比我们开展的还是要好，所以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家庭呢，这个在一块呢，不光要把石榴籽这个民族团结的这个石榴籽的种子要种下去，
1: 嗯，
0: 同时呢，对我们八处孩子也有一个启发，就是要把知识改变命运的种子也要种下去。我们好多孩子回来，在一路上分享经验，或者回来以后分享经验的时候，都在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新疆，才能开拓更宽的视野。
1: 嗯，
0: 那这个方面呢，我想谈几点我的这个想法。那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以家庭为最小的这个单位，确实要坐实我们新疆这个民族团结工作。
1: 嗯，
0: 因为我们新疆56个民族都在一起，家庭呢，在我们这个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呢，是一个最基础、最温暖的一个小阵地。我们也想，持续的依托这个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这个平台，常态化的推进这个互疆家庭的这个结对，家风互学、亲子共建，让民族团结根植家庭、融入日常，为我们这个边疆的团结稳定的家庭呢筑牢根基。第二呢，我们想以治理家庭为标杆，带动我们全县这个家风向上向善。那立足八处这个实际呢，我们发挥治理家庭的这个示范引领的作用，我们一户最美，希望带动一片，辐射一个乡镇或者辐射一个村，最终然后提升我们全县的这个工作模式，引导我们广大的群众家庭呢，重家教、树家风、正民风，持续的滋养乡村这个文明的这个新风。
1: 嗯，
0: 那第三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交流，赋能基层，构建一种走出去、带回来还要落下去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工作环节。不能带了40个人去看，看完以后回来完了，这40个人有了一点眼界，然后剩下的群众只是在脑子里面有一个
1: 对没看过
0: 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对的。然后我们想呢，就是通过我们回来，一场一场，反反复复，每个月持续的宣讲。同时呢，我们还想就是，在本乡宣讲完以后，我们还可以跨村、跨乡镇，挑选一些宣讲水平比较好的跨乡镇、跨村去宣讲，持续的组织我们这些妇女骨干呢，在宣讲的同时呢，我们每年都会带出去一批，然后优秀的这个标杆，然后出去宣讲，把反一届一届的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家庭教育这个阵地的这个怎么样运营培育这个育人，包括家庭治理这个先进的经验呢，在本土化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转化，通过基层的宣讲课堂这个赋能，还有这个阵地的这个提质等方式呢，让这些落地见效，然后以我们千万个家庭的这个和谐之美来助力我们八处基层治理的一个提质增效。
1: 好的，应该项目听下来还是特别有效果的，对吧？而且我相信对于两地的孩子来说，经过一次特别亲密的这种交流之后呢，可能短暂的分别之后，大家都会特别思念对方。在八月底的时候，上海最美家庭要来到八处了，对吧？也希望上海
0: 的
1: 这个孩子们，
0: 对，
1: 和这个八处的当地的家庭和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啊？好的，
0: 好的，
1: 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啊，再见。
0: 啊，感谢主持人。
1: 嗯，
0: 好，再见。
1: 能听出来杨老师还是很激动，对吧？我觉得说的这个当然条理特别清晰，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有哪些特别好的经验能够带回去，他也做了一些总结。那而且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些经验其实在当地是在不断的在做分享，不断的在做这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观察到这次的这个行程啊，就是上海段呢是参访的，像这个杨浦的妇儿中心，像巾帼园，包括刚才杨老师也提到家家书屋，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妇联的特别具有标杆性的一些项目，而且还走进了像刚才说到的视听境界、风雨柱、歌剧院。你看这些这个不同的场景呢，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关键词，比如说有这种科创类的， 像风雨柱的话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这种科技企业，对吧？包括像家家书屋，它其实是和美育啊和这种教育

0: 结合在一起的。把美育、科创等等不同的元素放到同一段行程里面，是希望给他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吗？蔡总。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面也分享嘛，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希望他们看和听，其实更多的是体验和感受，包括他感受之后再反馈到自己，这个成为他内心的一些这个期待、期望，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些的一些规划等等。其实我们是想要他更内化。那么增加科创和美育呢，也是因为其实科创它代表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和高度，包括我们现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吧？技术的发展其实是超过了我们的一些想象的。那么美育其实也是代表了城市的这个温度和厚度，所以在这两个结合和包括我们他们在行程中看到的一些我们的阵地点位空间，其实它我们希望去呈现一个更完整的这个上海的城市形象能够给到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既感受到这个上海发展的这个创新，然后也能够感受到人文的这个温度。其实在反馈到小朋友就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既带着家庭给他的这个温度，同时他自己也要有这个勇气去开拓去创新。所以这也是我们都说这个短短的几天的行程其实都是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嘛，所以我们希望说他来了上海之后不是

们会唱吗？会不会啊？会唱要不要帮黄妈一下呀？一起唱嘛，好不好？来都来了，珍惜一下我们这个缘分。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是旅途中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力量
1: 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这个颜色了。就是很多的颜色。
1: 对，之前呢，在一期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聊一些今年的流行的搭配啊，当时呢也是简简单单一提带过啊。记得好像前几年，不是前几年啊，每一年都有一种颜色它会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比如说前几年的美拉德色系啊，之后的一些这个多巴胺的色系啊，等等等等，对吧？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并且呢是在植物里的一些颜色啊。
0: 是的，那大家知道吗，我们之前提到的美拉德色系，它就是在食物烤炸煎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葡萄糖、果糖、乳糖，包括麦芽糖等原糖与氨基酸或者蛋白的反应，然后产生了诱人的棕褐色的一些物质和香气，这个就是美拉德反应，由此形成了暗淡温和的色彩，也被大家称为美拉德色系。
1: 没错啊，刚才也是简单一提了植物里的美拉德色系啊，植物染色呢又名草木染，这种手工的技术啊，选用一些天然的植物染料，经过一些提取啊、制液、上色等等的工序，对这些植物呢进行一些染色。那其实今天呀，我们就想带着大家看一看哪些植物能够染出奇妙的美拉德色系啊。
0: 是的，我觉得就是大自然很神奇，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哎有一些颜色它染出来可能会像别的，但其实它是另外一种。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翻到了那个小某书，然后小某书呢它就是有用枇杷叶染色的。
1: 枇杷叶
0: 枇杷叶，然后染出来是粉红色，我觉得太神奇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鼠梁。那鼠梁呢它染色的部位是块茎，喜欢中国服饰的人应该对香云纱情有独钟，而这种高贵典雅的这个丝绸面料是特别具有轻薄透气、细腻光滑等优点的。难能可贵的是它采用的是纯植物的染色，而且是手工制作。
1: 对，也是被誉为什么呢，纺织界的软黄金啊。香云纱俗称什么呢，梁绸。鼠梁纱它的美丽色泽呢是来源于一种多年生腾本植物的一个鼠梁了。
0: 是的，
1: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鼠梁嘛，它呢又名红孩儿、红鹞子，全株能长到20米左右，朋友们，

0: 上部分呢，就是它分上部多分支，下部呢是有刺儿的。
1: 嗯，
0: 鼠梁的它的块茎呢是肥大，表面呢粗糙，并且有一些油状的凸起。切开之后呢，断面呈红色，干了之后呢变为紫黑色，晒干之后。
1: 嗯，
0: 鼠梁染色的史料记载呢，也是最早见于北宋的沈括的这个《梦溪笔谈》。当时李南人呢已经用这个鼠梁汁呢去染一些皮质靴了。鼠梁的块茎含它的也是富含一些单宁和胶质的嘛，染色之后呢能够加强这个纤维的韧性啊，因此呀也是除了用来染布料之外呢，还可以被用于染一些麻的这种编织的一些渔网吧。
1: 嗯，
0: 使它呢更有耐用，更受用一些。
1: 嗯，是的，而且鼠梁作为一种天然的养料，独特之处是在于单宁或者说是氧化剂铁盐发生一些反应，其颜色会变成黑色，棕黑色。嗯，它本来是棕红色，变成棕黑色。佛山顺德的香云纱整染的一个技术技艺呢，在2008年申报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过污，涂抹当地的河泥，原理就是使用这个鼠梁与单宁的这个河泥当中铁离子发生这个螯合反应，变成黑色。
0: 对对对，这个呢也是跟大家刚才说到的鼠梁制作出来的美拉德色系啊。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说棕粉色和棕色。
1: 嗯，
0: 其实每年的5到6月呢也是枇杷大量上市的时候啊。这种外表橘黄色的果实酸甜多汁，肉质呢又厚实。
1: 嗯，
0: 因为它的一个果实呢形状类似于乐器枇杷而得名嘛。枇杷它是一种常绿小乔木，又名呢是芦菊啊金丸。枇杷树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啊，它的整个株是呢，整株呢是有这种釉色，就是锈色或者是灰棕色的绒毛的。
1: 嗯，
0: 叶片呢是深绿色的革质，倒卵形，就是或者是一些椭圆形的一个长圆形等等的一个弧度吧。
1: 是的，那上部的边缘是有这个梳锯齿，叶面光滑，背面密生灰棕色的绒毛。在秋天或者是秋冬季的时候，10到12月就能看到枇杷开花了，为顶生的圆锥花序，花瓣五瓣，白色或者淡黄色，远远看去是花团锦簇的，可以作为蜜源植物。
0: 对，其实一听到枇杷，感觉它的颜色不是偏黄吗？感觉它染出来的应该是这个颜色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具体是什么样的。
1: 它染出来是粉棕色。
0: 哎，是的，是的。枇杷的果实呢，确实非常的美味啊。那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它的叶片可以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染物染色，给植物呢去染色。
1: 嗯，
0: 就是最简单的操作方法呢，就是煮染嘛。首先呢，将枇杷叶刷洗干净，其实好像自己在家也能试试啊。
1: 是的，我看就是他们用那个在家里用锅煮完去染色。嗯，我说这也太神奇了。
0: 对，就还是比较有意思，自己动手啊。
1: 是。
0: 然后并且呢把它剪碎，朋友们放入锅中呢加水煮半个小时以上，得到一些这种红色的染液。哎，然后呢待这个染液煮浓之后呢，将碎片捞出，随后啊再加入提前用清水浸泡过的一些汁物，一同去煮染半小时以上，完成上色。那此时的这个植物呢，颜色是仙气飘飘的这种棕粉色啊，带点粉。最后呢还可以继续的将这个植物呢在染液当中浸泡过夜，会得到颜色更深的这种棕色。感觉其实可以作为一项活动在家自己试一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1: 嗯，是的，
0: 棕粉色。啊，
1: 是的，很有意思的一个颜色。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黑灰色了，
0: 就是最家常的一个颜色了啊。
1: 对，盐肤木。嗯，这个呢是属于漆树科盐肤木属，染色部位。嗯，那在这个南方十分常见的落叶小乔木，有的时候长成灌木状，高2到10米，叶面是暗绿色的，有稀疏的绒毛或者是无毛。那叶背浅绿色，有白粉和柔毛。在秋末冬初气温降低后，树叶由绿转为红色或者是黄色。那尤其是在这个常绿树居多的南方，这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0: 没错啊。嗯，盐肤木生长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朋友们繁殖力呢也很强，在路边荒地上经常都可以看到它天然更新的一个小苗。就是凑进去观察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叶面有许多的这种浅黄色的瘤状凸起，严重者呢甚至让整个叶片呢弯曲变形，有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们多半会被吓一跳啊。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凸起呢就是五倍子蚜虫寄生于呢这个盐肤木的幼枝和叶上面形成的一些虫蝇 冰了啊。
1: 是的。
0: 干燥之后呢，称它为呢五倍子，因此呀，盐丰木呢又有五倍子树和五倍柴等等的别名了。
1: 是的，我觉得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0: 没错，
1: 怎么能想到用这些来染色，
0: 而且都是不同的颜色啊。嗯、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要小瞧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五倍子啊，
1: 嗯，
0: 它呢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植物染科了，在宋代呢就有提到过，包括明代啊都有记载的。五倍子的色素成分呢主要是
1: 鞣质
0: 、对啊，含量呢可以达到60%-70%，也是属于多酚类的一些化合物了。当它与这个绿矾去中和的时候呢，铁离子相遇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些络合物啊，能够将这些织物染成黑灰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1: 是的，所以说尽管市面上五彩斑斓的纺织品绝大多数都是用合成的染料制作而成的、
0: 你还别说，这些的植物的叶片好像都是大概都是同一种色系的，但是染出来的东西，染出来的颜色，哎，这很神奇，都不一样啊，都能给你一些惊喜。
1: 是的，但是植物染色的发明和利用见证人类发现自然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是文明长河当中非常璀璨夺目的一个瑰宝，而植物也是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所以我们要把植物的染色技术继续传承下去，而这抹自然馈赠的色彩便永远都不会褪色了。
0: 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记得绿罗裙，处处莲芳草，这是名篇深茶子春山烟玉收当中的经典诗句。只是因为思念的那个人穿着这个绿色的罗裙，所以爱屋及乌，对随处可见的绿草也特别的怜惜。那大家看到这句诗肯定会在想，绿罗裙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1: 它是怎样染成的呢？用什么染成的呢？
0: 大家会浮想联翩，去带入自己喜欢的这个绿色，翠绿色、青绿色、草绿色、深绿色等等，那其实就是植物染料了，来自大自然当中的染色工。
1: 是的是的，也是说到了人类最早期获得的这个染色源呢，它原料呢，它是来自于大自然嘛，主要也包括一些矿物的染料、动物的染料和植物的染料三类了。我国最早呢是在新石器时代呢就开始利用一些赤铁矿粉来去染一些红色了。但是在后期的不断的探索当中呀，他们就发现什么呢？植物染色的这个着色效果和它的一个牢固度啊更加具有明显的优势。
0: 是的。
1: 那么经过一些反复的实践呢，他们就练就了一套使用植物染料染色的技艺，于是啊就有了这个植物染料逐步取代了矿物和动物染料的一个说法啊。也是为我们之后的一些人啊所广泛的去使用了。
0: 是的，人们要从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皮等部位提取一些天然的色素去做染液，根据自身所需要的染成相应的图案和颜色。植物染色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物质。古人们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正色是指红黄蓝三原色，还有黑白两极色，其余的颜色均为间色，除了白色以外，其他的颜色主要是靠植物染料来获取的。单独染出的各种间色植物不多，所以说通常情况下得用三原色来复染。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红加黄等于橙色，黄加蓝等于绿色，红加蓝的等于紫色，然后就是用这样的一些颜色去染。
1: 对，
0: 所以说那条绿罗裙它就是用黄色和蓝色染制而成的。
1: 没错啊，那植物染是一种使用天然植物的染料啊，经过提取、制液、上色等等一系列的工序，将这些织物呢进行染色的手工技术。那我国呢也拥有丰富的天然染料的一些植物的资源，关于使用天然染料的文字记录比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是早了上千年吧。
0: 是的，
1: 大家熟知的这个草木染其实就是古代对于植物染色的一个称呼俗称了啊。
0: 没错。那当然了，大自然当中有那么多的颜色，那具体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常见并且知道的植物染色，
1: 都是怎么样染成

0: 行的啊，
1: 是的，
0: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第一个，那咱们新疆的朋友们肯定
0: 前段时间啊吃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吗？
1: 是的，那、就是、
0: 白桑葚、黑桑葚的啊。
1: 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桑葚特别的好吃。
0: 嗯，
1: 红桑葚、紫桑葚还有黑桑葚、
0: 嗯，
1: 就是我大致分为这几种。而桑葚科呢，属落叶乔木或灌木，果实为聚合果，由多数的小核果聚合而成，呈长形或者椭圆形，黑紫色或者是红色，可以提取出蓝紫色的染料，用于染织品的一些染色。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我特别有印象。
0: 嗯，
1: 好小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去摘过桑子吧？
0: 肯定啊、
1: 那个、
0: 不是小的时候，就前段时间我都摘过
1: 啊，就是
0: 吃的好像满嘴满手都是。
1: 对，现在我们会避开嘛，小的时候就是基本小朋友都是上树摘嘛、
0: 嗯、
1: 或者家人举着你摘，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很小的时候是那样，就是当时穿了小裙子，因为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桑葚成熟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桑葚果不慎掉落，就是会砸到人嘛，
0: 啊对，
1: 裙子上的颜色洗不掉了，
0: 洗不掉，
1: 我哭了好几天呢，因为那时候太小了，
0: 嗯嗯，不太懂。那其实就是前段时间吃的时候还是想找回一点童心吧，就特别喜欢就是把它抹在嘴皮子上面去吃啊、
1: 嗯、
0: 就是会得到一种紫红色的这种口红，
1: 对
0: 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挺好看的。
0: 嗯，对，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说紫草啊。那其实紫草呢，它紫草科紫草属，它也是属于一种植物嘛啊，
1: 嗯，
0: 多年生草木，它的根呢也是富含紫色的一些物质。那在之前古代呢，紫草就是重要的染色植物了。紫草的根当中含有一种叫做紫草醌的一个成分啊，这些物质呢通过媒染的一些方式呢也可以固着在这些植物上面，呈现出一些极为艳丽的紫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紫色真的很神秘、
0: 嗯、
1: 我觉得会比黄色和红色让我更喜欢一点，
0: 更温柔，就是更有这种神秘的这种色彩在里面啊。
1: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黄色系了，这个肯定大家想都想不到、
0: 嗯、
1: 因为栀子花很香大家都知道，而且栀子花是纯白色的，
0: 是
1: 嗯，但是栀子花呢它属于常绿灌木，俗称黄栀子、野栀子和山栀子等等，成熟的果实呈紫红色、黄红色，还有藏花素、藏红花酸、栀子黄素等同类物质、
0: 嗯、
1: 它呢也是可以作为染料来使用的、
0: 嗯、
1: 也是品质优良的天然色素。
0: 是的啊，那其实在古代呢，黄色也是被认为那是大地的颜色嘛、
1: 嗯、
0: 也是地后的一些服饰的主要颜色之一了。古时候用于呢染黄的这种植物非常多的，主要呢就有栀子、拓黄等等啊。那其实栀子呢又称水横栀啊、山黄栀等等啊、
1: 嗯、
0: 也是茜草科栀子属的一个常绿灌木了。它的花香呢也是非常的香嘛啊，
1: 嗯，
0: 花芳香，通常呢啊单朵生于枝顶，果实黄色或者是呈红色，有翅状纵鳞，
1: 嗯，
0: 这个栀子果实中呢也是含有一些栀子黄色素嘛，可以去制一些黄色的染料。当然也是根据一些中国植物志的一个记载啊，这个栀子分布较广，在不同的地方的生长环境下呢，栀子会产生一些变异，哎，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呢通常是称为山栀子嘛、
1: 嗯、
0: 就是果卵型或者是近球型，较小啊，也比较适合用药，就是药用。
1: 是
0: 另一种呢通常呢也是称为水栀子啊，果子呢是椭圆形或者是长圆形，较大，哎，就这个就比较适合一些染料用了啊。
1: 是的，自西周开始，栀子便成为了染黄的主要材料，成熟的果实浸泡煮沸之后呢可以直接染出色泽鲜艳的黄色，
0: 嗯，
1: 既可以作为天然食物的添加剂，又可以纺织织品染纺织品，也可以在当中添加其他的一些这个媒染剂，染出嫩黄色、暗黄色、不同色泽的一些黄色。
0: 是的，
1: 嗯，长沙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金黄色绣线和土黄色的织物，哎，就是由栀子染成的，但是它染出来的色泽比较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太耐晒。
0: 对啊，不太耐晒。
1: 嗯、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栀啊，它呢又称为什么呢？栀木。是这个桑科栀属落叶灌木或者是小乔木这种类型的，
1: 嗯
0: 啊，它的一个雌雄一株，雌雄花序呢也均为球形头状啊，这种花序，果实呢为肉质球形聚花果，
1: 嗯，
0: 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成为橘红色嘛，然后这个栀木的木材心，它这个部分呢是黄色的，染出的颜色自然就是这种赤黄色嘛，
1: 嗯，
0: 也被称为栀黄。
1: 是的，那唾木染出的一个植物 物，它带有红光，颜色比较

0: 的炫目，同时呢，自隋唐以来，黄色一直是帝王颜色的衣服，所以说那个时候，黄色呢，确实就是比较尊贵的一个颜色吧。
1: 对对对啊，也是非常非常鲜艳的一个颜色了啊。
0: 是的，那接下来说到姜黄，这个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因为有的时候食物里会添加嘛。
1: 是的，是的。
0: 姜黄呢是姜科姜黄属多生的草本植物，姜黄用于染色的部位是干燥的根茎，内含姜黄素，可以直接染，然后就得到了黄色的植物，也可以加入酶染剂染出明度不同的一个黄色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2: 我是小胖。
1: 那我们接着来聊聊植物染色。
2: 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些关于偏黄色的一些系列的啊。
1: 红色呢我们在之前也说过，但是这次还要再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
2: 另一种
1: 提不到的红色。
2: 哎，对对对，这种红色系的其实它呢也是包括什么呢，赤、朱、绛、锡、铜等等颜色在里边啊。其实染红色的植物还是非常多的，其中呢咱们最常使用的最广泛的主要是有茜草，
1: 还有
2: 这个哎对苏木三种啊。就是染出这个颜色的饱和度与牢固度而言啊，红花最高啊，茜草呢次之，苏木呢最低了，正好呢也就满足我们对多种颜色红色的这种一个需求了啊。
1: 是的，茜草它是茜草科茜草属的草质攀援藤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适合种植，其根状茎的一个节上有须根含有茜素，能够染红色。茜草也是我国最早使用的红色的一个染料了。那古人用茜草染红色的时候会加入明矾作为这个媒染剂，从而使得颜色色泽明亮，兼具良好的耐洗性。那我们前面提到长沙马王堆，那也是出现了一个这种的红色的衣服了。
2: 对，
1: 茜草的种植方式比较方便，而且春秋两季都可以采收，晒干之后呢收藏可以做四季使用，同时染色便捷，比较容易操作，那所染的材质多样，所以说这是古人们最常用的染红植物了。
2: 对对对，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红花，刚才提到的其次一点啊。红花呢是菊科红花属的一年生草木的一个草本的一个植物了啊，又名什么呢，红兰花、刺红花，它可以直接染色，并且呢工艺简单，染出的颜色不只是一种红，而是非常丰富的一些色系了啊。红花又名红兰花，刚才也说到了嘛，刺红花啊，当然它呢其实直径它的茎直立啊，茎中下部的一些叶子呢是有一些锯齿，它的齿顶有刺针刺的这种状，然后黄色的小花聚集成一个头状的花絮，慢慢会变红，然后呢瘦果乳白色，可以去榨油。
1: 红花油嘛大家都知道，
2: 哎咱们都知道嘛。然后呢古人也是利用这个红花直接染这个染色嘛啊，尤其是在它的一个花瓣绽放的一个初期啊，色素含量是相对高的，既能够作为食用去色素，又能够用来什么呢啊，浸染一些织物了啊。
1: 是的，那红花当中含有红黄两种色素，黄色素溶于水和酸性溶液，虽然说无染料价值却有药用价值，红色色素易溶于碱性溶液，不溶于这个酸性溶液，所以说在中型或者弱酸性的溶液当中会形成红色的沉淀，而利用碱性溶液把红花当中的红色提取出来，再加上过量的酸性溶液进行中和，使红色的色素沉淀下来，反复这样多次去操作，把沉淀的红色素呢碾制成小饼，就是古人用的胭脂了。
2: 对的对的啊，那其实

0: 作为红色燃料时呢，需要将红花当中的这个黄色素分离出来，这样染出来的颜色呢才能够更显鲜艳啊。
1: 是的。
0: 那同时
1: 贾思燮在奇密要术当中记载了这种杀花法。
0: 对。
1: 嗯，
0: 也是为了方便储存和运输吧，就是古人将这个红花呢制成了红花饼。哎，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先用一些乌梅水去煎、再用一些碱水或者是稻草灰澄清多次啊、就可以染色了。
1: 那是的，这个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当中还记载了防止红花饼产生霉变和配置不同浓度染料的方法，所以说由此可见，古人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一个染色工艺了。
0: 没错啊、
1: 以前的胭脂、口脂，它都是用红花提取出来的。那我们前面还提到了苏木，苏木呢又被称为苏方、苏方木，还有苏仿，是豆科芸属的小乔木，其枝干有稀疏的刺，叶为二回羽状复叶，羽状对生，小叶脂质，花朵聚成圆锥的这个花序，绽放的时候花瓣是黄色的，所以上面一层基本上都是粉色的毛，这个粉红色，那特别的显眼，雄蕊稍微伸出来一点点，花丝下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柔毛，花柱细长。长有毛，那柱头呢是截平的，果实是开不裂的红棕色的木质夹果，外面有一个弯弯硬硬的尖角，像鸟儿的嘴巴，种子是长圆形，呈浅褐色。
0: 对的对的，之前我国使用的一些这个红色染料也是有很多的记载啊，其中也是说到了去除草木外皮以及呢边材，然后取新材，咱们这个阴干之后呢可以用于染色啊。新材当中含有苏木素啊，加入不同的媒染剂才能够获得红，还有绛红、至葡萄紫红色等等的多种的颜色，一直也是古人用来染色的重要原料了。
1: 是的。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红色、黄色都是我们用到的比较多的一些
0: 染色的，对对对，都是
1: 植物颜色了。
0: 哎，没错啊，都是多接触比较多的了。
1: 是的。
0: 那其实也有提到刚才说的神秘的紫色啊，提到了一个其中就是只是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桑葚啊，其他的一些啊植物染出来的嘛。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绿色了。
0: 对，
1: 首先这个就是毋庸置疑，艾草嘛，大家都知道。艾草又称艾蒿，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其色素主要分布于植物的叶子当中，这也使得艾蒿成为了提取绿色染料的一个天然来源。那新艾叶可以染嫩绿色、嫩黄色，陈艾草可以染淡黄色，不同的媒介还能染出这个褐色。
0: 对，
1: 它首先呢还有就是这个紫丁花，这个紫花地丁了。
0: 对对对，紫花地丁啊，它呢其实也是属于菜属，其提取物呢可以作为植物染料去使用，也可以染出黄绿色、灰绿色等多种的颜色。
1: 是的，虽然名叫紫花地丁，但染出来却是灰绿、黄绿等等。
0: 没错啊，没错。比如我们来说说这个蓝色系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蓝青两色呢都是来自于蓝草。青衣蓝布是我国古代平民所穿衣服的一个颜色了，因此呀古时候对于蓝色染料的一些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蓝草呢并非它指的是某种特定的植物啊朋友们，而是统称。蓝草呢能够染蓝色，是因为呢含有一些靛蓝啊，还有一些染色采用了还原氧化的技术，从春秋战国时期呢沿用至今，根据染色时间、次数以及染色的一个浓度的不同，可以染出不同色度的蓝色，包括浅蓝、天蓝、深蓝、青色等等多种的颜色。那其实古代使用的这种蓝草主要也是有一些马蓝，还有一些料蓝等等的植物啊。
1: 是的是的。那到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是怎么样染出来这样的颜色的呢。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蓝色蓼蓝，它是蓼科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其茎直立，那通常是分枝叶卵形，干后呈这个暗蓝绿色淡红色的花，聚集成穗状花序。我国可以在夏代时候就种植蓼蓝了，并且熟知其生长性。那蓼蓝染色是因为其叶中含有这种蓝色素，那从中提取之后呢，就会变成靛蓝色。
1: 对的啊，那最初呢，古人只会用一些新鲜的这种蓝草呢，直接去经过水的一个浸染之后呢，去染织网，染出的颜色呢呈蓝色或者是碧色，得不到这种青色啊。之后呢，经过一些不断的摸索和实践呀，先民们也是开创了一些啊蓝靛制造的技术，然后呢，既能够染出青色啊，又打破了季节的一个限制，使得这个蓝草染色的方法呢四季可行，极大的方便了染料的运输和一些储存。
0: 没错。那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枇杷叶，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枇杷叶呢，也确实有多种多样的。首先，那分享一下，用桉树树皮给人造丝绳染出黑色和深银色。深银色其实还挺好看的呢。在我们桉树树皮当中还有大量的一个单宁，它能够让染料和动物植物纤维有机结合。如果说再用这样的桉树皮制作的染液当中加入铁粉，就可以让染料从焦糖色变成黑灰色，还有黑色，还有蓝色了。
1: 对对对，其实如果说自己想要在家试试，好像有点难，也不是特别的难。比如说使用一些桉树皮进行一些植物所需的材料与工具啊，适量的桉树皮嘛，对吧，切成碎片待用，然后还有一些死绳啊，然后呢中性肥皂和一个茶药的这种铁粉，然后耐热的防水手套和防尘面罩，不锈钢的带盖锅，然后呢搅拌器和过滤器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把清洗好的人造丝绳放到锅里喂上20分钟，直到染液变成我们想要的颜色效果，取出绳子就可以了。那此外，如果说绳子颜色你想要让它更深一点，那就把火关掉，让绳子在这个染液当中浸泡一晚上，第二天再取出，然后再使用中性肥皂清洗完自然晾晒晾干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提倡用这种方法来染黑呢？因为使用的合成的黑色染料大多数是有毒的，而且染色它的这个色调也是不稳定的。
1: 没错，
0: 而使用天然的桉树树皮来染色，不仅操作简单，还更加安全，完全呢就是非常适合新手。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好像考拉这个动物它就是吃桉树叶的。
1: 桉树叶，对的。
0: 然后它行动缓慢也是因为桉树叶它是有带一点点毒性、
1: 哦、
0: 然后它吃完它就会睡觉，睡觉起来继续吃
1: 瞌睡，
0: 然后循环往复了，
1: 然后就导致它动作反应各系列的很慢啊。
0: 是的。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使用一些枇杷叶进行植物的染色了，刚才也是提到过了嘛。它呢其实枇杷树也是我们说了也是常绿的一个植物嘛，几乎全年都是采摘到它的绿色的这种枇杷叶子，而用新鲜的富有光泽的这种绿色枇杷叶子进行染色啊，即使是不添加一些额外的这些美染剂，也可以染出漂亮的珊瑚粉色和红色了、啊、
0: 对，我那天看到的那个博主染出来的粉色超好看
1: 啊、
0: 而且呢，如果在枇杷叶当中加上铁粉，这个时候呢又可以染出深紫色、灰色甚至黑色来。当然了，枇杷叶还是会变黄的，还是会自然的脱落下来。但是呢，如果脱落变黄的枇杷叶作为染料，还能染出带有荧光色的桃色、桃粉色。
1: 那其实即使是在过去很多年染出的这些荧光桃色，照样呢是非常的亮又迷人的啊。
0: 没错。那怎么样去染，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首先天然亚麻布料，然后再用适量的新鲜枇杷叶切碎洗净，1/4茶勺的铁粉和1/4汤勺的柠檬汁，中性肥皂，耐热的手套和防尘面罩，带不锈钢盆的锅和夹子。使用枇杷叶进行植物染的时候，清洗亚麻布，在水里浸泡一夜待用，不锈钢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水量要满足布料可以在水里自由活动，就是水足够多嘛。
1: 其实我觉得跟大家为什么详细的说它的步骤，然后以及它的一个方式方法，因为我觉得肯定大家都会有那种衣服啊，买回来是一个颜色，然后穿了一段时间感觉好像
0: 变色了、
1: 变色了，然后但是当时买的又特别贵，就是会觉得今年是某一个颜色的流行期，但是我又想把它换成这个颜色该多好，或者是这个有那个颜色该多好。
0: 是，
1: 我觉得不妨可以在家里面自己试试啊。当然不要把自己的这些大毛衣大外套拿出来去浸染、
0: 就染染这个短袖呀、
1: 对啊，对吧，夏天的这种啊，比如说什么小短裙啦、对不对，咱们换个颜色 玩嘛，是不是？
0: 是的，
1: 尝试动手。
0: 是的，不锈钢锅里加入切碎的枇杷叶，开水煮沸之后调成小火，直至染成这种深粉色或者红色，这个液体它变成颜色了。
1: 嗯，
0: 哎，就把浸泡好的亚麻布放到锅里，继续拿小火煮20分钟到40分钟，直到染成你想要的颜色。这个时候关火，泡一会儿取出布料。那布料浸泡时间越久，染出来的红色、桃色或者红、粉红色
1: 越亮，
0: 就会越亮。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要特别特别艳的，那就让布料在里面泡一晚上，
1: 多泡一晚上啊。
0: 对，如果是亚麻布，我说实话，亚麻布也不会说特别亮
1: 啊，因为咱们选择的布料它材质就是这种的啊。
0: 没错了，那如果说想亚麻布料染出深灰色或者深紫色，
1: 嗯，
0: 还需要两个布料。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有这个铁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
0: 铁粉和热水1:2的比例混合，戴上防尘面罩，把混好的铁煤液、铁煤溶液撒在布料上，布料就能随机呈现深灰色或者深紫色的圆点了。
1: 对，第二个呢，就是用这种柠檬汁和热水以这个1:2的比例去混合去用，再按照第一步的方法重复去一次，然后布料呈现出来的是什么那种漂白的这种颜色效果啊。
0: 嗯，没错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吴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吴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吴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吴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吴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吴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

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押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武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武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除斩者不计其数。武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

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李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

0: 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两到三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界鱼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既是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界鱼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界鱼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
3: 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2: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
0: 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3: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

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
他和欧阳云逸

0: 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2: 欧阳云梅？
0: 吴铁锤问道。
1: 弄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2: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2: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2: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0: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
2: 我们

0: 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11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11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农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11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得早了，就是敲得晚了。 要不然就是美国老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下碣隅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孙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孙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隅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隅里飞机场是军里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 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

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街雨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他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街雨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长，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

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嘛，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鱼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决鱼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决鱼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书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

0: 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它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街与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炸不掉。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4: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3: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5: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3: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8日圆满闭幕；喀什地区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在喀什市星空剧场精彩。

0: 8月18日圆满闭幕。喀什地区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在喀什市星空剧场精彩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克夫一行。
3: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克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深耕经贸合作，邂逅古城风情。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8号圆满闭幕。举办期间，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内客商云集，商机涌动，项目对接、产品推介、商贸洽谈有条不紊地展开，也让八方客商沉浸式感受丝路古城的人文底蕴与鲜活活力。
4: 连日来，喀交会各大展区人流如织，客商往来不绝。
5: 乐普湖自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6: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在标准化种植、精人加工、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方面发力，把乐普湖自然从地域标识真正打造成品质标识、价值标识。
5: 新疆小峰农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磊：
7: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国际性的大展会，能够把我们喀什的好东西带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4: 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南亚各国的参展商、采购商穿梭往来，细致了解产品，深入洽谈项目，一项项合作意向接连达成，处处涌动着合作共赢的蓬勃生机。
5: 新疆昆仑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张云：
8: 本次喀交会，我们昆仑特酒业携15款核心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展示喀什本土老品牌酒厂的产品实力与品牌风采。
5: 安徽客商张浩：
9: 看到喀什这边，尤其是咱们苏德县这边，就是发展的潜力比较大，然后各行各业都是在蓬勃的发展，适合我们年轻在这边跟厂家进行合作和发展，可以出口，可以内贸。
4: 会场内商机无限，会场外魅力无穷，喀交会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展示城市形象、传播喀什魅力的窗口。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动静相宜的夜间景致，热情包容的城市气质，让八方宾朋全方位、多角度读懂立体鲜活的喀什。
5: 喀什地区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网络信息部副主任刘军：
10: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思路，深耕非遗与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文旅品牌。
2: 近日，中国航空学会2026年工作会暨观潮第2届新疆低空经济人才发展与产教融合交流会在喀什举办。
0: 会上，多位行业专家依次做主题分享，厘清低空经济合规发展前置要求，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梳理农业植保、

0: 能源巡检、应急救援等优先落地的应用场景，并就此提出意见和建议。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杂志社向喀什地区科协捐赠价值38万元的问天少年科普读物10000册。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协会、江苏东创大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喀什地区航空航天学会签约。
1: 8月16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系列贸促活动中医药产业促进活动举办。活动以链动中医药瑰宝，共筑健康新思路为主题，聚焦中医药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搭建政企校企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喀什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2: 喀什地区依托独特的光热水土条件，孕育出266种植物类药材，其中20种入选新疆首批道地药材目录。其中新梅欧里不仅入选新疆首批道地药材目录，喀什地区更被确定为其核心主产区。目前喀什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50万亩，涵盖孜然、新梅、甘草、肉苁蓉、板蓝根等20余个优质品种，年产量39万吨，产业产值突破35亿元。喀什地区坚持科学布局、错位发展，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外销一体化产业模式，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形成产业增效、企业增收、农户致富的多方共赢格局。会上，行业专家围绕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开展交流分享，相关部门代表全方位推介喀什中医药产业发展优势与营商环境，参会企业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商合作机遇。此外，新疆中医药学院与9家企业签订教学实践基地协议，为喀什中医药产业人才培育、技术落地提供支撑。
1: 8月15号，喀什地区人工智能加产业促进活动圆满举行。本次活动以 AI 赋能思路，数创美好喀什为主题，紧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为喀什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搭建了高水平对接合作平台。
0: 活动现场，政企学界多方交流，进一步凝聚起喀什布局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共识。本次活动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聚焦人工智能与地方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打通技术引进、场景落地、产业培育全链条合作通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领域，助力区域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优化。喀什地区将紧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做大做强本土数字产业，拓展人工智能在民生、工业、文旅、城建等领域的场景应用，不断完善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同时，依托喀交会的开放平台，进一步发挥向西开放优势，携手各方共会思路数字经济发展新图景。
1: 8月17号，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主题展在喀什开幕。主题展以红色文化为纽带，促进鲁江两地文化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2: 该活动是鲁江文化对口支援的重要实践，实现了泰山红色文脉与丝路文明交融共生。泰安奋勇抗争的红色精神与喀什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家国情怀交相辉映。
3: 贵州游客周婷婷
4: 看完主题文化展，感触很深。我们会铭记革命先辈的担当，以实际行动促进我们民族之间的团结。
3: 喀什市民祖利普努尔阿布都利艾拉：
5: 今天看完展览，深受触动，在家门口就能学习红色历史，机会难得，我会推荐大家前来参观。
2: 此次展览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共同指导。展览在喀什地区昆仑文化科教研基地展出，持续至11月17日。
1: 近日，喀什地区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在喀什市星空剧场精彩上演，群众齐聚一堂，共享文化盛宴。
0: 本次汇演由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主办，地区文广旅局、融媒体中心、文联、文化馆及各县市相关单位联合承办。晚会推出16个精品节目，舞龙舞狮热闹开场，刀郎舞等特色舞蹈轮番亮相，器乐合奏、本土原创歌曲等接续上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3: 喀什市民。

0: 陈琴。
1: 我是从重庆过来，在喀什那也生活了十几年，早就把自己呢当成喀什的人了。这台晚会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第二故乡，也让我更加笃定留在这里是我做过最对的选择。
0: 喀什市民海仁沙吴首尔，
2: 我内心特别激动，整场演出把喀什的壮美风光、各族儿女的幸福生活搬上舞台，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3: 此次汇演依托本地文化资源，集中展示了喀什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喜庆的盛会氛围。
4: 近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教学楼、宿舍楼等主体建筑外立面整洁规整，室内装修工程基本完成。
3: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校区规划建筑总面积 70.2 万平方米，总投资 42.1 亿元，整体工程分三期建设。
0: 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
5: 当前项目一期工程七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11.15 万平方米已全面竣工，涵盖主体结构、室内装修、室外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及绿化配套等全部建设内容，项目现已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
3: 作为喀什地区首个双一流高校办学点，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等适配当地发展的优势学科，设立智慧农业学院、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等12个教学单位，与主校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0: 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
5: 我们将持续开展收尾优化提升工作，全力完善各项设施条件，确保首批学生入学顺利，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4: 眼下，多地新媒进入成熟上市期，特色邻国产业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新媒产业已成为当地助农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3: 在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穆兹鲁克村新媒种植基地，硕大饱满的新媒挂上枝头，果农们正有序开展采摘、打包等工作。
0: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穆兹鲁克村村民约迈尔·亚森，
3: 全县 4.7 万亩新媒采摘、销售工作均有序进行，新媒产业已成为当地助力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0: 新媒收购商艾比布拉买买提，
6: 我们一天大概能采收10吨新媒，之前已经和广州的许多批发商签好了收购订单，过着全程冷链运输，最大成都保留鲜果的口感和品质。
3: 英吉沙县持续将新媒等特色果品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邻果产业品质与效益，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0: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伊布拉伊姆·阿布都瓦伊提，
7: 我们将继续在体制增效上下功夫，加大新媒管护力度，提升新媒品质，让新媒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纳买里村新媒果园，新媒长势喜人，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果实、筛选装箱等工作。
0: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纳买里村村民玉素佛艾利卡斯木，
8: 今年新媒长势产量都很好，这片新媒果园果树树龄15年，总共50亩地，2000多棵树，瓜果情况好，亩产能够达到1吨以上。
3: 目前全县新媒种植面积达 1.92 万亩，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小小新媒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果。
9: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8月18日，2026年鲁喀电商创业训练营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开营， 本次训练营围绕网店精细化运营、直播带货实操、线上流量营销、 AI 内容创作、创业合规融资与项目路演等核心模块，全方位帮助学员理清创业发展思路，提升电商运营管理实战能力。
10: 8月17日，泽普县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活动启动，147名学生将奔赴北京、上海开展实践学习。活动通过实地参观、沉浸式体验，让青少年学生立体、深入地认识国家科技实力与文化底蕴，开阔眼界，涵养爱国情怀。
3: 为保障群众健康，8月18日，舒富县开展全域专项消杀。行动聚焦垃圾收集点、背街小巷等薄弱区域，实施地毯式药物喷洒，精准灭杀蚊蝇，消除卫生死角，从源头切断病媒传播，全力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11: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2: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3: 右眼5.0，左眼4.8。
11: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2: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4: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2: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11: 哦，原来是这样呀。
15: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2: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11: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2: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13: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2: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3: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6: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

0: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影，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赴约，在电波里与你温柔相逢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铺洒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裹着八月喀什特有的清甜果香。不知道你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窗边短暂放空，还是见完客户后开着车先是在回单位的最后一段舒缓的路上，又或是窝在家里软乎乎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你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温柔文字。今天我们要拆开的这封声音的情书，依旧来自遥远澄澈的阿拉泰，来自李娟《阳道三部曲》的开篇之作《春牧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热播开始的，但很少有人真正走进她笔下最鲜活最滚烫的那段游牧日常。她跟着阿勒泰牧民扎克白妈妈一家从乌伦古河畔出发，一路风餐露宿，住鄂尔齐斯附近的塔门尔图春牧场迁徙，在漫天飞沙里赶羊，在冰冷的河水里踱步，在四面漏风的毡房里煮奶茶，把一段旁人眼里满是艰辛的转场之路，酿成了满是青草香气的生命诗篇。

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里，我们不聊高深晦涩的文学评论，也不做枯燥乏味的背景科普，就跟着李娟的文字一起踩进阿勒泰春牧场刚化完雪的松软泥土里，去看看那个跟着牧民一家辗转迁徙的姑娘是怎么在狂风和严寒里把那些旁人眼里苦得直皱眉的日子过成了一首冒着鲜醇奶茶香气的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带着大家慢慢翻开这本春牧场，还会为大家朗读三段书里最鲜活有趣的选段，带你钻进李娟藏在文字里的那个又冷又暖的奇妙草原世界。

很多人第一次翻开春牧场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原来牧民的转场根本不是网上拍的那种浪漫打卡旅行。你想啊，春天的阿勒泰积雪刚刚融化，道路泥泞不堪，狂风说来就来，飞沙走石能把人迷得睁不开眼。扎克拜妈妈带着儿子司马狐狸、女儿卡西还有李娟，一大家子赶着浩浩荡荡的羊群，拖着全部家当的骆驼队，从东牧场往春牧场走。一路上要涉过冰冷的大河，要翻过崎岖的山坡，要随时提防羊群走散，骆驼翻倒。换作很多习惯了城市安稳生活的人，走半天可能就叫苦连天了。可李娟不，他偏要在这样颠得人屁股生疼的马背上揪出所有藏在缝隙里的细碎小快乐，把它们擦得亮晶晶的，笑着摆到你面前。

我第一次读春牧场的时候，正在锡林郭勒的乌拉盖牧区的一位亲戚家转场。和阿勒泰的转场相比，乌拉盖牧区没有崎岖的羊道和耸立在天边的雪山，只有连绵起伏的山丘与山岗，也没有连片的草甸无法阻挡来自北面的大风。那天刚好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吹得人满脸都是土。我躲在马的一旁避风，那一瞬间脑海里全是李娟在书里写骑在马上赶路的那一段，一口随身带的炒米差点直接笑喷出来。你想啊，人骑在马上颠得腰都快断了，牛驮着家当走得慢吞吞，挤得人直跺脚，孩子和狗在队伍里跑来跑去，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又掉队了。他居然能把这么狼狈的事写得像一场妙趣横生的冒险，你完全看不到半点叫苦的痕迹，只觉得风里都飘着他脆生生的笑声。

你看，这就是李娟最特别的地方，她的文字从来不会站在高处俯视怜悯游牧生活，也不会刻意把转场包装成空洞的浪漫童话，她就是蹲下身来和那些正在发生的窘迫面对面，然后笑着给你纸。你看，你刚才没留意到吧，这狼狈你藏着的是这么有意思的小细节。他写马背上的生活是颠簸的，也是自由的，我们不是在赶路，我们就是路本身。本来是件特别无奈的事情，颠得人浑身酸痛，他偏能从中品出一种独有的豪迈和舒展。你跟着他的文字走，好像自己也骑在了马背上，风从耳边呼呼吹过，所有城市里攒下的焦虑和疲惫瞬间就

本来是件特别无奈的事情，点的人浑身酸痛，他偏能从中品出一种独有的豪迈和舒展。你跟着他的文字走，好像自己也骑在了马背上，风从耳边呼呼吹过，所有城市里攒下的焦虑和疲惫瞬间就

在作家李娟的文字里，接地气与有温度，这其实就是作家李娟最珍贵的地方。很多写作者去了牧区，去了偏远的牧场，总喜欢带着一种外来者的俯视视角，把那里的生活包装成浪漫的远方，用来满足城市读者的想象。但作家李娟不，她是真的把自己扎进了那片土地里。她跟着扎克白妈妈一家一起挤牛奶、做饭、吃牛粪，跟着卡西一起在山谷里奔跑，跟着司马狐狸在沙尘暴里找骆驼。她不是阿勒泰的客人，她是阿勒泰的女儿，所以她的文字里全是这片土地最本真的呼吸声。

0: 好了，上半场聊到这里，我们先请喀什市朗读爱好者道子给大家朗读一段《春牧场》里特别诙谐的选段，让你实实在在感受一下李娟文字里那种藏在狼狈里的鲜活幽默感。
1: 转场的那天，我骑在马上，一开始还觉得特别威风，腰杆挺得笔直，觉得自己像个闯荡草原的女侠。结果走了不到两个小时，我的屁股就被马鞍子磨得生疼，腰也快断了，每颠一下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想从马上下来走两步，结果脚刚沾地，腿一软，直接往旁边的泥坑里扑。幸好司马狐狸眼疾手快，一把把我拽住，不然我整个人就得变成了泥人。我站在路边揉着屁股，看着驮着毡房架子的那头老黄牛，他走得比乌龟还慢，我们都走出了二里地了，他还在原地慢悠悠啃路边的草。卡西急得不行，举着小树枝冲过去赶他，结果老黄牛扭头看了他一眼，不仅不走，还直接往路边的芨芨草丛里钻，把驮在背上的铁锅给刮掉，咣当一声滚出老远，在泥地里打了好几个转儿。

我们三个追过去捡铁锅，刚把铁锅捡起来，转头就看见家里那只大黑狗不知从哪里叼来了半根别人丢的骨头，跑得飞快，直接冲进了羊群里，吓得羊群四散奔逃，像撒了一地的白盐粒。我们三个又赶紧去追羊，追得满头大汗，头发上都沾了草屑。好不容易把羊拢到一起，我回头一看，扎克拜妈妈站在路边，手里端着一碗刚煮好的热茶，笑眯眯看着我们三个狼狈的样子，一点都不着急。他招招手让我们过去喝茶，说急什么，羊不会跑丢的，路总会走到头的，茶凉了就不好喝了。我们捧着热茶蹲在路边喝，风一吹，刚才跑得满身的汗瞬间就凉了，屁股的疼好像也轻了不少。看着远处慢慢走过来的老黄牛，看着在草地上撒欢的大黑狗，看着满山遍野慢悠悠吃草的羊群，突然觉得这样颠颠簸簸的赶路好像也没那么难受，反而比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有意思多了。

您听听，这哪里是在写转场的狼狈，这分明是在写一场草原上的即兴狂欢。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读着读着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所有攒了半天的烦恼瞬间就散得一干二净。你会突然觉得生活里那些让你头疼的小事，其实换个角度看，全是能让你笑出声的可爱的小插曲。

刚才我们聊的全是李娟文字里的快乐和趣味，但如果你只读出来这些，其实你还没有真正读懂春牧场。李娟从来不会回避游牧生活的不易，她写的那些快乐的细节从来不是为了掩盖背后真实的困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日子真的太辛苦了，那些从苦里长出来的小快乐才会显得格外的珍贵动人。

很多读者读李娟，只看到了阿勒泰的浪漫和美好，却忽略了他在书里写的那些扎心的细节。纯牧场的吉尔阿特，哪怕站在最高的山顶上四面张望，也看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个人。光秃秃的沙砾坡地连绵起伏，隐隐处白雪厚积，遥远而孤独的羊群在半山坡上缓缓蔓延，倾斜的天空光滑而清脆。这里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超市，吃的是奶疙瘩和馕，喝的是清茶，用的是自己做的木碗皮囊，连找一块能烧的干牛粪都要走好几里的山谷地。他在书里写过捡牛粪那段，我每次读到都忍不住心头一软。还不到五月，卡西就换上了短袖 T 恤，在微凉的空气中露出了健康明亮的光胳膊。他们拎着大大的编织袋去南面山谷里捡牛粪，小心地绕过沼泽，沿着山脚陡峭的石壁侧身前行。阳光畅通无阻地注满世界，荒野的

阴冷，在阳光下推进，深而而沉重地缓缓下降，像水位线那样下降，一直降到脚踝处才停止，如坚硬的固体般凝结在那个位置，与灿烂阳光强强对峙，直到盛大的六月来临，那寒气才会彻底瘫软溶解，深深渗入大地。

样的日子，没有足够的热爱，根本撑不下去。但李娟在这样的简陋里写出了生活的话，她写妈妈做奶茶，写那碗热腾腾的奶茶如何驱散清晨的寒冷。她写小女孩卡西，写她用捡来的碎布头给自己做小裙子，写她偷偷照镜子时羞涩的笑容。她写一家人围坐在毡房里喝着茶聊着天，外面是呼啸的风，里面是温暖的光，这些细节像星星一样点亮了荒野的夜。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辛浩。

在春牧场的荒野里，风刮起来的时候，能把毡房的绳子吹得哗哗作响。你躺在被窝里，能清清楚楚听到外面狂风呼啸的声音，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摇晃。但你只要有生起炉子，把刚捡回来的干牛粪丢进去，看着炉火跳动的暖光映照在家人的脸上，闻着奶茶慢慢飘出来的香气，你就会觉着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李娟写的就是这种最朴素的感觉，她写阿勒泰牧民外表粗犷，内心却无比温柔。平时沉默寡言的叔叔会悄悄给小羊羔盖上自己的衣服，操持着全家吃喝拉撒的扎克拜妈妈累得直摇不起来，却不从不抱怨。孩子们光着脚在草地上跑，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

当然，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不是只有阳光和快乐，她也有迷茫，有手足无措的时候。她一个人在无边的草原上放羊，站在山顶上，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大得吓人。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是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象的，但她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她从来不会把这些困顿当成抱怨的资本，她只是把这些苦安安静静地摊开，然后告诉你，哪怕日子这么难，我们也不能放弃，要好好的生活。更让人动容的是牧民们刻在骨子里的热情和善良。当往来的转场经过时，附近的牧民会捧出炙热的酸奶疙瘩招待路过的人们，附近的牧民也会打马而来喝上一杯热茶，一起帮忙赶羊，然后留下吃手抓饭。这种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意，在转场的草原上成了大家对抗苦难最坚实的支撑。

0: 接下来我们请踏实是朗诵爱好者杜鹃给大家朗诵一段中场的选段。这段写的是他和卡西在沙尘暴里找骆驼的趣事，又惊险又好笑，你读完就能明白李娟是怎么把苦日子过成鲜活的段子的。
1: 那天下午，天突然就变了脸，狂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地刮过来，瞬间就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土黄色。西马湖里早上放出去的两头骆驼不见了，卡西急得抓起外套就往外冲，我也赶紧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头扎进了沙尘暴里。风刮得人站都站不稳，沙子往鼻子里、嘴里、眼睛里钻，我紧紧拽着卡西的衣角，生怕一松手两个人就走散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地里走，走了快一个小时，连骆驼的影子都没看到，我嘴里全是沙子，吐都吐不完，头发上、衣服上全是厚厚的一层土，感觉自己快变成一个兵马俑了。我正想跟卡西说我们先回去躲躲风，结果他突然指着前面的一个大沙堆兴奋地大喊，你看骆驼。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哪里有什么骆驼，只有一头老黄牛正趴在沙堆后面避风，头埋得低低的，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沙子，远看真的和骆驼一模一样。我们俩兴冲冲地跑过去，走到跟前才发现是老黄牛，两个人对视一眼，瞬间就笑出了声，风灌进嘴里，呛得我们直咳嗽。卡西笑得直捂肚子，说这头黄牛可真会躲懒，披着一身沙子装骆驼呢。我们俩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被封的山谷里找到了那两头骆驼，它们正安安稳稳地趴在地上嚼草，抬头看到我们俩灰头土脸的样子，居然还慢悠悠地甩了甩尾巴，好像在说你们俩跑啥呢，我们又没乱跑。我们牵着骆驼往回走，风慢慢响了，太阳从黄沙后面钻出来，天边居然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回到毡房的时候，扎克拜妈妈看着我们俩像从土里刨出来的样子，笑得奶茶都差点洒出来。她给我们递来热毛巾，端来刚煮好的手抓饭，我们俩坐在炉子旁边，一边擦脸上的沙子，一边给他讲我们把黄牛当成骆驼的事。整个毡房里全是我们的笑声。那天的手抓饭，沙子好像都混在了米粒里，嚼起来咯吱咯吱的，但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手抓饭。
0: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嘴里正含着一口刚泡好的热茶，差点直接笑喷出来。你说换做别人遇到这样的沙尘暴，迷了路找了半天骆驼还认错了，肯定要抱怨天气不好，抱怨自己太倒霉，但作家李娟不，他转头就把这件事写成了生命里最鲜活的一段小插曲。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他从来不会被生活的苦困住，他永远能从最窘迫的境遇里揪出一点甜来，揣在怀里暖自己很久很久。

聊到这里，我们差不多把春牧场里的转场之路从出发到抵达都完完整整走了一遍。上半场我们看到了转场路上他在马背上颠簸前行的纯粹快乐，中场我们摸到了荒野寒风里生活真实的困顿和滚烫的温度，到了下半场我们就该看看等春风吹过荒野，仙草慢慢地从雪地里钻出来之后，这个跟着牧民一家辗转迁徙的姑娘是怎么用自己的笔写出独属于她的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文字的。

很多人说作家李娟的文字最大的特点就是白，她不用华丽的词藻，不堆砌复杂的句式，就是用最平常的话说最平常的事。可正是这种白让她的文字有了真的力量。比如她写雪，雪下得很大很大，大的让人觉得世界就只剩下雪了。又比如他写孤独，一个人坐在山顶，连呼吸都能听得见，大得吓人。这些句子简单的像孩子说的话，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内心。

作家李娟的写作风格从来不是靠技巧堆出来的，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活慢慢地熬出来的文字。她的文字里没有晦涩难懂的修辞，但是每一个字都带着温度，每一个句子都有清晰的画面感。她写羊群走着走走着就散开了，像洒在大地上的眼粒。他写阳光注满世界，荒野的寒气像水位线一样慢慢下降。他写新绿从枯黄的草叶下面钻出来，一点点把整个牧场染成温柔的绿色。你读着读着，好像真的能闻到青草的香气，能摸到风的温度，能听到杨林的在远处叮当作响。

作家李娟没有刻意美化笔下的牧民，他写他们的固执，写他们对现代生活的不解，写他们偶尔的小笨拙，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笔下的人物显得格外真实，格外可爱。卡西学普通话的时候闹出来的那些小笑话，司马狐狸沉默寡言，却会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冲过来。扎克白妈妈话不多，却会把最甜的那块奶疙瘩悄悄地塞给你。这些鲜活的人物不是书本里的符号，他们是真真切切生活在阿勒泰土地上的人。你合上书，好像还能看到他们站在毡房门口，笑着朝你挥着手。

更难得的是，李娟的内心世界在这段游牧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温柔。她从一个初到牧场连骑马都骑不稳的客人，慢慢地变成了能和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他不再害怕孤独，不再抱怨生活的艰辛，他学会了像牧民一样坦然接受生活给你的所有东西，好的坏的都稳稳接过来，然后笑着继续往前走。春牧场记录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顺应，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让人领悟到了万物皆有灵且美。

很多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每天被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推着走，被各种信息填满了生活，慢慢就忘了怎么慢下来，去留意身边那些微小的美好。但李娟的文字就像一把温柔的钥匙，帮你打开一扇门，让你重新看到生活里那些被你忽略的闪光瞬间。清晨刚煮好的第一杯热奶茶，傍晚落在雪地上的最后一抹夕阳，朋友见面时毫无保留的笑容，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它们就藏在你日常的生活里，等着你慢慢的去发现。

走在下班的路上，看到路边卖烤包子的小店，闻到飘出来的香气，是不是都会突然想起李娟写的那些草原上的日子？你会突然觉得，哪怕生活里有再多的不容易，只要你愿意多花一点心思去感受一下，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甜。最后，我给大家朗读全书里最温柔治愈的一段选段，让我们跟着作家李娟的文字，一起等春风吹过阿勒泰的荒野，等第一株新草从雪地里钻出来。春天终于慢慢的来了，雪水顺着山坡往下流，在地上冲出一道细细的小沟。我蹲在地上，踮着脚边的泥土看，突然就看到一点淡淡的绿色，从去年枯黄的草叶下面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那点绿太嫩了，嫩得好像轻轻碰一下就会碎掉。我抬头往远处看，漫山遍野的枯黄里，这样的小绿点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像洒在大地上的星星。风再也不像冬天那样刮得人脸疼了，它变得软乎乎的，裹着雪水的湿气，裹着青草的香气，轻轻拂过我的脸。羊群在刚长出新草的山坡上慢悠悠地走着，羊铃铛叮当作响，声音比冬天的时候听起来都轻快了不少。扎克柏妈妈坐在毡房门口晒着太阳，慢悠悠地搓着羊毛线，阳光落在她的白头发上，闪着软软的光。卡西举着刚摘的第一朵小黄花，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把花别在了我的头上。我站在春风里，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就觉得，所有的寒冷，所有的狂风，所有的泥泞，全都是值得的。你看，春天总会来的，新草总会长出来的，那些你熬了很久的难日子，总有一天会像春风吹过荒野一样，慢慢就暖起来了。

好了，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能像一阵来自阿勒泰的春风，轻轻吹走你心里攒了很久的疲惫。如果你最近正处于一段难熬的日子里，不妨翻开这本《春牧场》，跟着作家李娟的文字去阿勒泰的春风里走一走。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

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 Lamorous， 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 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i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江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大家都会回忆起23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20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23。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木妮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假冒管家。
1: 快来扶我一下。
0: 玩游戏时，大头儿子不小心摔倒了，小明懒得伸手，
2: 你自己不会起啊。
0: 为了掩饰尴尬，大头儿子转了转眼珠说道，
1: 平时我摔倒了都是管家扶我起来的。
0: 管家？小明又吃惊又好奇。
2: 吹牛，我怎么没见过你的管家？
0: 大头儿子有些尴尬。
1: 你们来的时候他正好请病假了。
2: 那我下午去你家看看管家吧。
0: 小明提议。没办法，大头儿子只好答应了。
1: 小头爸爸，我……
0: 大头儿子想找小头爸爸帮忙。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
0: 小头爸爸十分豪爽。
1: 你来做我的管家吧，要不他们会笑话我的。
0: 大头儿子将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小头爸爸。小头爸爸答应得很痛快，但有一个条件，等小明走后，他们要互换身份，由大头儿子来做管家。门响了，管家打扮的小头爸爸打开门。
3: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2: 我来找大头玩。
0: 小明回答。
3: 原来是大头少爷的朋友，快请进。
0: 小头爸爸

0: 热情地招呼着。大头儿子看着空荡荡的桌子说，
1: 水果怎么没有水果？
2: 不好意思，水果马上到。
0: 小头爸爸急忙端来一盘苹果。
1: 没有削皮怎么吃？
0: 大头儿子责问他。
2: 我马上就给您削皮。
0: 小头爸爸迅速行动起来，吃完水果，两人又去花园里玩耍。
1: 管家，我们要喝新榨的西瓜汁。
3: 管家，遥控飞机够不下来了。
1: 管家，秋千再推得高一点。
0: 小头爸爸忙得脚不沾地，好不容易才熬到小明离开。
2: 该换身份了，你来做管家伺候伺候我吧。
0: 小头爸爸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着大头儿子擦地板。
2: 擦完地板要给我捶捶背。管家，我要吃葡萄。我的皮鞋也要擦，擦亮点儿。你要为承诺付出代价。
0: 小头爸爸品了口茶，慢悠悠地说道，发出一声哀叹。

0: 安全的和惊险的。大头儿子一家出来郊游了，小头爸爸要带大头儿子去玩刺激的游戏，不料围裙妈妈立刻反对，不行，要玩安全的游戏。
1: 那好吧，我们去找点安全的游戏。
0: 小头爸爸朝大头儿子眨眨眼，这就对了，你们要记住，不能爬树，不能趟水。围裙妈妈话还没说完，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就已经跑远了。
1: 水花飞溅无影脚，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河中打起了水仗，玩得不亦乐乎。快上来，岸上突然传来了围裙妈妈的声音。哎呀，被发现了，
2: 水里多危险，要是有水蛇怎么办？而且容易划伤脚。
0: 围裙妈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安全教育。
1: 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0: 小头爸爸试图反驳，但没有任何效果。围裙妈妈冷哼一声，带着大头儿子走了。围裙妈妈带大头儿子到草坪上坐下，语重心长地说，
2: 不要玩危险的游戏，要玩安全

0: 什么是安全的呢？
1: 大头儿子很好奇。
2: 我们坐在这儿就很安全，
1: 围裙妈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 可是这样没什么可玩的，
1: 大头儿子质疑道。
0: 那就和蚂蚁玩吧。
1: 大头儿子失望地垂下了脑袋。这时头顶的树上传来了小头爸爸的声音。
3: 爸爸给你摘几个野果子。
1: 大头儿子充满期待地看着小头爸爸。
3: 哎呀！
1: 伴随着一声惊叫，小头爸爸从树上摔了下来。
0: 这就是玩刺激游戏的后果，
1: 围裙妈妈教育道。
0: 危险？
3: 不危险。
1: 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又开始争论了。大头儿子急忙阻止他们，如果他们再争下去，天都要黑了。为了不浪费时间，大头儿子提议去山顶玩。围裙妈妈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昨天刚下过雨，太危险了。小头爸爸的看法正好相反，雨后正适合玩滑草。最终在大头儿子的央求下，围裙妈妈让步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带上护具。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以风一样的速度向下冲去，树林里的小松鼠、小兔子纷纷放下手里的食物，吃惊地看着他们。
0: 滑草真是太好玩了。
1: 到达终点后，大头儿子感叹道，
2: 怎么样，带着护具玩是不是更开心？
1: 围裙妈妈问道。
0: 嗯，有了安全防护就可以玩刺激的游戏啦，哈哈哈哈。
1: 大头儿子终于明白了围裙妈妈的苦心。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企鹅为什么不怕冷？企鹅不怕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身上的羽毛。它们背上的黑色羽毛和胸前白色的羽毛很像小鳞片，又密又厚，披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特殊的厚棉衣，不仅海水浸不透，寒冷的风也吹不进去，保暖效果非常好。另外，企鹅的皮肤下还有一层更厚的脂肪，也可以用来保暖。穿着两层厚棉衣的企鹅当然不怕冷啦。在陆地上，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遇到危险连跌带爬，狼狈不堪。可是在水里，企鹅短小的翅膀成了有力的划桨，游速可达每小时25至30千米。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繁殖季节来临时，孔雀会换上新的腹羽，显得更加光彩照人。这时，在草丛或溪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竖起美丽的尾羽，尾羽展开成高达1米的扇形，紧紧跟随在雌孔雀身边，并跳起优美的旋转舞步，以博得雌孔雀的欢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孔雀开屏。蓝孔雀体长91至228厘米，体重2750至600克，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国鸟。
3: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4: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0: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1: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1: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度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看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或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请立即向当地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野生动物保护需要您的参与。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 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

0: 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登顶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3: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7: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6: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8: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9: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20: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9: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

0: 施，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0.94 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

0: 高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4: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6: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5: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淹没。
7: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8: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9: 嗨，瞎讲究呗。
7: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6: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8: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6: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7: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8: 记得勤洗手，
10: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1: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7: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6: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2: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3: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14: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3: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童年，今天的开场曲新奥，你听过这首歌曲吗？
1: 特别熟悉啊！
0: 啊，听过了，
1: 对，听过，就是一。
0: 我真怕你说你没听过。
1: 还有没？其实特别暴露年龄的一首歌、啊。
0: 这
1: 夏天，
0: 我觉得这首歌曲它不是暴露年龄，
1: 嗯，
0: 它不管是70后、80后、90后、2000后，谁没听过这首歌呢？谁没有被这里面的某一句歌词打动过呢？
1: 嗯，是啊、
0: 哎，2000后的人，你知道现在都26、27岁了，
1: 嗯，
0: 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什么？
0: 童年已经远去。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有触动这个人心的那种温柔的感觉。哇，曾经我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呢？
1: 啊，吃着大白兔奶糖啊！
0: 啊，这是
1: 吹着泡泡机，
0: 吹着泡泡机，吃着老冰棍儿。
1: 对，
0: 确实啊，这个大白兔奶糖让人想到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口水都包不住了。
1: 啊、童年肯定得有一款大白兔啊！
0: 嗯，就是谁过年家里没有大白兔，我就想问了。
1: 嗯，还有这兜里边一揣，然后手一放进去，拿出来，你看我给你拿大白兔啊！
0: 哇哦，这时候你身边的这个闺蜜、好朋友，那真的是啊，
1: 整个
0: 觉得
1: 氛围都是奶香奶香的、啊。
0: 对，觉得哇，我有这个朋友真棒！你看，吃大白兔奶糖的时候，记得我给我带几个，包括现在新奥，我告诉你，我们家依然有大白兔奶糖，每年少不了的。
1: 嗯，
0: 就其他的奶糖可能。不是每年都出现，但是大白兔奶糖每年、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家里面出现。
1: 哎，
0: 这已经不是说你吃糖这么简单了，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情怀。
1: 嗯，
0: 所以最近的一张在中国再寻常不过的大白兔奶糖的糖纸，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意外的走红了。
1: 嗯，有人说啊，有网友就说了啊，说这个大白兔的这个就是图案和这个就包装纸啊，它已经66年没有换过了。
0: 66年
1: 啊，我还确认一下，确实
0: 是
1: 66年。
0: 但是外国的朋友他不知道呀，他就认为什么，哦，这个。包装简直是
1: 大
0: 师之作，这幅画是用爱画出来的。
1: 嗯，是的啊。
0: 你知道这件事情传回国内，哎，网友们就是错愕了。
1: 嗯，
0: 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攒的糖纸吗？
1: 嗯，
0: 这我怎么没有想过这是大师之作呢？
1: 嗯，
0: 啊，我怎么不知道他？这个这么受到海外朋友的喜欢呢？
1: 嗯，不管是上超市啊，还是上小卖铺里面，大白兔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糖果啊。
0: 嗯，
1: 而且它的包装特别简洁明了，非常就是经典啊。
0: 啊，在我们的很多人的记忆里面，大白兔奶糖的那种红蓝白相间的糖纸，都是我们童年夹在课本里的
1: 书签
0: 儿，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如今呢，则可能只是剥开糖后呢，就顺手丢掉的包装。
1: 哎。其实我还是把它回去，比如说啊，吃完一个大白兔奶糖之后，会把那纸儿放到书里面夹一下。你比如看书的时候，你就我们可能要做标记，哎，你读到哪儿了？
0: 嗯，
1: 哎，随手就把这个纸给插进去当书签儿使啊，
0: 关键是你翻开的时候还那种奶香奶香的味道，
1: 嗯，对，
0: 是吗？瞬间就回到了吃大白兔奶糖那样嚼劲儿的，有嚼劲儿粘到牙上的那种感觉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也不禁想问了，这张常常被忽略的糖纸，为何在今天呢成为国外许多网友眼中的一个美学宝藏。
1: 嗯，为什么呢？
0: 嗯，对，静下来的时候，你还真的是觉得它真的不太一样。
1: 就是我们看起来表就觉得，哎，这太普通太平常了嘛，谁都见过，就这一大白兔嘛啊。
0: 对。
1: 但是呢，它就是经典。
0: 哎，是的，当时呢，这个评论区也炸开了锅，海外的网友在惊叹之余呢，还分享了专属的回忆。
1: 嗯，
0: 他说我们中文的老师会把这种糖带到课堂上，作为我们练习完之后的习题的奖励。
1: 哎，还有这个一些海外网友也开始分享自己

0: 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拥有这只兔子、啊、
1: 嗯，有人将大白兔奶糖的图案纹在这个胳膊上，
0: 嗯，
1: 有人晒出了带着糖纸元素的手机壳和衣服，
0: 嗯，
1: 还有人把糖纸呢收集起来保存进本子里，这不就和我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吗？
0: 二创、啊、
1: 嗯，
0: 文创、啊、
1: 哎，二创作品层出不穷，是不是、啊、
0: 嗯，
1: 糖纸从糖果包装的身份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视觉符号
0: 啊，这股热潮啊，甚至带动了人们对哎其他中国复古包装的这个集体考古啊。
1: 嗯，
0: 我还翻了一下，确实，比如说有一些，有一个叫什么花的那个，就是那个油。还记不记得菊花牌的油，是不是
1: 菊花牌吗？
0: 啊，就是一个
1: 像铁不是
0: 有意吗？啊，对，有意，
1: 有意，对吗？小的时候你还在踢方格的时候、
0: 啊、
1: 这个盒子谁没有呢、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霜，是一个白瓶，它盖子是绿色的、嗯、
1: 绿色的这宝宝霜
0: 啊，不是宝
1: 宝霜，大宝
0: 也不是大宝、嗯、这个名字特别
1: 玉美镜，
0: 想起来还是会想起来啊，但是就是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
1: 哎，是的，这好像都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些、嗯、就是包装。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呢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的集体记忆也被轻轻的唤醒了，是不是、啊
0: 哎、别说，突然想一个，就是那个红双喜的葡萄酒，大家一定有印象、
1: 哎、红双喜的葡萄酒
0: 过春节的时候、嗯、每家
1: 每
0: 户每
1: 家每户都有。
0: 对，还有什么桂花蜜酒，
1: 嗯、
0: 啊、
1: 桂花蜜酒，
0: 对，还有什么橘子酒，
1: 哎，橘子酒
0: 啊，对，都是它那个包装特别好看，简洁大方啊，还大气。
1: 哎，对，还有一些这个烟盒红双喜、
0: 嗯、
1: 是不是、啊、还有呢玉溪，这都见过吧，还有这个、
0: 嗯、
1: 咱们一些比如说薄荷酒，
0: 嗯，
1: 还有呢这个玫瑰糖，
0: 嗯，对，
1: 玫瑰糖，是不是还有神州，大家还谁还记得、
0: 啊、这个好像没有印象，
1: 神州酒了，哇，这个那时候广告也做得特别的火、啊、
0: 对，
1: 嗯，那其实现在呢突然之间看到大白兔奶糖的这个热搜之后，
0: 嗯，
1: 我们集体的回忆被拉开了
0: 啊，都是被大白兔暖过的啊，
1: 哎，对，这是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哎呀，这等了帖子有20多年了、
0: 啊、
1: 这个小的时候吃完一颗糖、
0: 啊、
1: 小心的剥下这个糖纸，展平夹进书页里，过几天再翻出来闻一闻、
0: 嗯、
1: 说那缕淡淡的奶香就是童年触手可及的幸福了。
0: 嗯，对，确实啊，要是小时候谁给你一个大白兔，觉得好稀奇，就是舍不得吃、
1: 嗯、
0: 放口袋里边，最后都化了都啊。
1: 哎，对，那这波意外的走红你知道吗、
0: 嗯、
1: 大白兔的官方账号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说了你手上的这张大白兔的糖纸可不只是童年回忆这么简单。
0: 嗯，
1: 大白兔奶糖包装早在1983年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包装装潢设计优秀奖。
0: 哎，确实、啊、
1: 看到了吗？
0: 优秀的包装，
1: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糖纸、
0: 嗯、
1: 只是觉得它如此的熟悉，
0: 嗯，
1: 只是他觉得它是如此的就是亲密、
0: 嗯、
1: 但是大家不知道人家其实是认真设计出来的。
0: 嗯，你发现没有，这个除了这个中间那个大白兔之外，它两边这个蓝色这个兔子啊，其实它是两个就是对称的、
1: 嗯、
0: 像握手一样抵拳一样的，特别可爱。
1: 哎，对、
0: 嗯、
1: 确实啊，这个、
0: 嗯、
1: 你仔细看的时候，就我到现在、嗯、要不是我们大白兔奶糖的糖纸意外的走红，我真的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把它所有的包装的这个
0: 细节看一眼，是不是、
1: 认认真真的看过、
0: 嗯、
1: 那意外走红之后我把它展开，我又认认真真的看了，我发现它真的是太经典了，
0: 嗯，是不是
1: 太有创意了，
0: 是不是来一句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1: 大白兔、
0: 嗯、
1: 一张糖纸呢也跨越了这种语言，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时间，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当中走向了世界、
0: 嗯、
1: 所谓翻红或许不过是一次久别的重逢而已。
0: 嗯，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啊，所谓的翻红、
1: 嗯、
0: 或许不过是一次久别重逢、
1: 哎、
0: 我们童年都被爱过啊。
1: 所以重逢之际呢又有机会好好的端详这张映空了中外网友的糖纸，是不是、
0: 嗯、
1: 去看看它为何能跨越时光，依然让人感到惊艳，依然让人感到心动。
0: 嗯，那么大白兔奶糖啊，诞生于1959年，那么当时的设计师没有用外来的卡通形象，而是一笔一笔亲手画了一只中国风的兔子、
1: 嗯、
0: 那么不少网友就还顺势翻出了欧欧奶糖等老式国货设计啊。
1: 你直接叫欧欧奶糖，它不是窝窝奶糖、
0: 嗯、窝窝奶糖啊
1: 你小的时候叫它欧欧奶糖吗？你也不清楚是不是、
0: 啊、对，就直言老一辈的这个美商啊，真是可以啊。
1: 嗯，是的，你看、啊嗯、刚才信号又想起了窝窝奶糖。
0: 嗯，
1: 说到大白兔的时候，谁能想不起来我

0: 窝奶糖呢，他们的口味有点像，是不是？
1: 对，
0: 都是那种奶香奶香的味道。而且窝窝奶糖它有各种口味嘛。
1: 嗯，
0: 大白兔奶糖呢，刚开始只有原味，后来才有了什么薄荷味的、芥末味的、什么芒果味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味道，是不是巧克力味的？
1: 但是。再味道再多啊，最经典的还是这个
0: 原味
1: 啊，原味啊。
0: 嗯，所以瞬间又想到了窝窝奶糖。窝窝奶糖那时候是什么形状的？我考一下行啊。
1: 其实我真不知道。
0: 方形。
1: 方形。
0: 都不记得了吗？大家都不记得窝窝奶糖是什么样？它是方形的，因为大白兔大家它是长溜的嘛，但是窝窝就是方的，对不对？
1: 嗯。
0: 在算法生成图像日益普遍的今天，人们反而更珍惜这种亲手绘制的过程，是不是？手绘的线条蕴含着创作者的笔触和心意，这或许呢就是 AI 输入关键词生成的数字图像
1: 无法比拟的，
0: 没有办法比的，对，
1: 叫纯手工搓出来的东西就是经典，
0: 搓出来的。所以今天呢，我在展开看的时候，哇，尤其是它这个就是拧的那一块，知道吗？就是头两边的头这块，人家真的用了匠心去设计这个汤汁，这种蓝色的颜色，是不是啊？那。红蓝白三色其实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却暗合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色彩的习惯。
1: 嗯，是的啊。
0: 哎，中国传统的五色观是哪五色？
1: 嗯，青赤黄白黑啊，正色。
0: 哎、对，正色。
1: 嗯、
0: 从青花瓷的这个蓝白相间到年画里的热闹的铺陈，这组颜色始终活跃在民间的视觉谱系当中，是不是？
1: 嗯，
0: 强烈的对比所形成的视觉的碰撞和平衡。让人什么一眼就击中你的内心，
1: 而且还是动心啊，就是好看啊，也好吃啊，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哎，所以说再看现在的构图，这只大白兔端坐在中央，两侧以蓝白相间的兔子纹样延续的这种延展，画面饱满而热闹，是吗？就是你把这个糖纸拧出来的时候，它中间只有那个大白兔，它边上的是蓝色，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形状，因为确实的，小时候吃糖，甚至把这个糖纸铺到这个纸页当中，夹在书页当中的时候，没有仔仔细细的去看过。翻红之后你再看，哇，这每一处都长在自己的心巴当中。而这种满，就是它非常满，就根植于中国民间的传统的艺术，是不是啊？
1: 对的啊。比如说唐代的铜镜背面的瑞兽纹路层层叠叠，那么民间年画也讲究满满当当。那么这种充盈感啊，就是中国人对富足与圆满的一种朴素的祈愿，也让一张糖纸在无形中承载了超越设计本身的情感重量。
0: 对，因为你看铺开之后，它真的是满满当当。但是呢，你把它卷起来之后，是不是啊？你可能看到的是什么？其实比较简洁的一只兔子，
1: 对，
0: 在中间坐着，是不是啊？所以兔子呢，它本身自带跨文化的这种亲和力。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比如吃太多的水果糖，它都是那种就是塑料纸包装之后，你得从它的两侧去撕开它，对不对？而这个大白兔奶糖呢，它就有一个让人就特别喜欢的一个习惯，就是它是要拧开，然后里边
0: 还一拉就开了。
1: 对，还有包裹这个糖的这个我们国家叫什么叫麦芽纸，是麦芽糖纸，是不是？
0: 麦芽糖纸，
1: 那个糖纸也能吃啊，那是小时候的一种习惯，
0: 小时候都舍不得扔，是不是啊？把这糖铺开之后，先把那个麦芽糖纸先吃掉。跟窝窝和佳佳一样。
1: 对，
0: 其实窝窝和佳佳大家还记得吗？他们是一对儿。口味不同，但是呢都是一家，包装差不多。哎，这真的是又是一波回忆杀。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也来和大家聊一聊，小时候的时候你都收集过哪些糖纸。还记得大白兔奶糖吗？好的，那我们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大家都收集过哪些漂亮的糖纸。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李梅，
1: 我是星奥。
0: 啊，今天真的又是一波回忆杀，因为我们说到了什么小时候你存过那些糖纸。
1: 嗯，
0: 为什么有这样的话题呢？因为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热搜，那一张在中国再寻常不过的大白兔奶糖的糖纸在海外社交平台意外的走红，评论区里呢有人认为这简直就是大师之作，说这幅画是用爱画出来的。
1: 嗯，是的。
0: 这件事情传到国内，网友们反应是多了几分错愕。
1: 嗯，
0: 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攒的糖纸吗？
1: 因为太普通了。
0: 啊，这不就是我们家的大白兔吗？
1: 对，
0: 这不就在我们身边的东西吗？我怎么没有发现这是大师之作呢？
1: 因为没有引起，就是没有引起重视哈。
0: 对，所以今天大家也来聊一聊，大家都收集过或者记忆深刻的糖纸有哪些？
1: 嗯，
0: 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记忆深刻的糖纸还真的这个蛮多的。
1: 嗯，
0: 大家还记得喜糖吗？当然记得，喜糖的糖纸，我想问问大家都收集过没？还有那个草莓，就是草莓的糖纸，大家还记得吗？奶糖，就是还有甜而美，甜而美是不是我们小时候也比较爱吃的奶糖？就都是上海冠生园的，好像我记得是。哎，这喜糖，应该大家也都知道。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窝窝家家也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奶糖啊，说这个也很熟悉。还有一款是健美，健美这款大家谁还记得？我真的还有一些印象，但是印象呢不是那么的深刻了。
1: 嗯，
0: 还有一类奶糖，就是金罐，大家还记得吗？金罐奶糖，牡丹奶糖。牡丹大家还记得吗？牡丹也有好几种的口味，就是有那种黄色的，我记得是那个糖纸，还有红色的糖纸，还有桂花的糖纸，桂花和牡丹。
1: 哎，桂花糖。
0: 桂花和牡丹大家还记得吗？再给大家说一种金鸡。
1: 嗯，
0: 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金鸡大家还记得吗？我还记得。哇，这真的是一波回忆杀，这些糖纸好像我小的时候都收藏过。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五彩斑斓的，就是就是那种粉色的糖纸、紫色的糖纸、蓝色的糖纸，就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挺吸引人的，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糖纸上还带有一点点那种荧光的感觉，就是很漂亮。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会把它收集起来，就是窝成那种小蝴蝶，就把它那个折叠起来，中间呢用那个线绳或者就是用纸稍微
1: 绑一下，
0: 哎，用纸，我们一般是用纸，就是折起来，折得窄窄的，然后绑到中间，这样拧一下，它就成了一个蝴蝶。
1: 对，
0: 各式各样漂亮的蝴蝶，有时候把这个蝴蝶做好之后，也会加到书里面。
1: 嗯，
0: 哇，真的是这个不太一样，是不是？你看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的这些糖纸，一下让我们大家回到了我们童年的时候。
1: 嗯，对，满满的一波回忆杀。
0: 哎，是的，其实呢，审美就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中国审美一直在线。
1: 嗯，是的啊。
0: 嗯，那曾经呢，中国制造一度被贴上这种比较廉价的这种标签。即使是大白兔糖纸的设计呢，同样的是非常的精妙。那时候呢，也让人觉得哇，因为国家穷嘛，那时候是不是？
1: 嗯，
0: 大家就觉得啊，这东西这个也就这样。
1: 但是我们的审美都是一直在线的，
0: 审美一直在线。但对于商品来说，是不是啊？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觉得哎就那样。然后现在再次翻红，对中国品牌的启示又有了新的视角。
1: 嗯，当时真是手搓啊，就不管是商标还是图案，基本上都是全是靠手搓出来的。
0: 对，
1: 大白兔也是啊，
0: 就像友谊的这个包装，大家还记得就友谊的那个盒儿，铁盒儿，是不是啊？还有呢，那时候很多的就是我们跳方格的盒子，大家还记得哪些？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这些年呢，不少老品牌在换新的道路上尝试，比如说推联名、换包装、玩跨界，想要证明自己哎还没有过时，结果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渐渐的遗忘。但是有些品牌像郁美净， 就是那个袋子，带那个小袋装的
1: 啊，对，
0: 用过吗？小
1: 红色那个，
0: 对、
1: 啊，
0: 谁小时候没有用过这个？
1: 就比如说手开裂之后、嗯、用这个抹，抹手之后啊，绝对就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那时候就是小孩子，是不是脸皴的时候、嗯？
1: 对，
0: 就直接爸爸妈妈把那个袋子一撕，直接啊挤上一点就涂到你的脸上，对不对？
1: 对，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槐花膏。
0: 嗯，槐花膏。嗯、
1: 对，
0: 对我如此槐花膏是那个小盒子的，
1: 又香，
0: 嗯，
1: 然后也好用。
0: 对，
1: 嗯。
0: 确实近年来国潮是不是又再一次的走入我们全民的视野，
1: 嗯，
0: 这个有些大家觉得哇确实好用，以前怎么不知道它好用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很多的老品牌国货品牌以前的时候用的时候、
1: 嗯、
0: 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便宜是不是、啊
1: 嗯、
0: 总觉得它可能便宜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的好，从心理上来说，但是现在大家回头看再次用的时候、
1: 嗯、
0: 哇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像那个黄芪霜是吗，老牌子、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我们这个有意的小盒子，就是那个白色的瓷盒子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呢片彩黄这些是不是、
1: 哎、
0: 哇都是特别的好用。
1: 嗯，就有人网友也说啊，最好的这个文化自信就是哎扎根本土守住本真、嗯、平凡的物件也能跨越国际打动人心啊。
0: 哎是的，还有这个网友说我们以为它土，其实它只是等世界长大。
1: 嗯，其实也是等我们长大。
0: 还有听众朋友分享了金丝猴、
1: 嗯、
0: 金丝猴奶糖。
1: 但是老国货的审美真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嗯，是的，说那时候觉得这些糖纸好漂亮，长大慢慢淡忘了，但是呢再一次拿出来就觉得它特别的亲切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攒糖纸存烟盒集火花，年少的时候最老土却无比珍视的收藏，如今旧物难寻，只剩往事回甘。
1: 嗯，对的啊，
0: 你看大白兔不仅是一块糖，一张糖纸，所以说它所承载的是儿时甜蜜的记忆，庆祝节日的欣喜。随着国家实力逐渐的提升，中国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方式被更多的外国人所看到，也出现了外国年轻人争先学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日常。
1: 嗯，
0: 大白兔的再次的爆火也证明了文化出海成功和外国人对中国的向往。
1: 嗯，
0: 这是我们网友的留言。
1: 对，我觉得有一个留言啊、嗯、特别振奋人心，他怎么说呢？他这么说的啊，中国品牌最大的一切就来自身后大国崛起所重塑的文化语境，更甚至于这片土地的悠久文脉。
0: 嗯，听众朋友说、嗯、这张糖纸包裹着童年的快乐，说边角已经微微的卷起了，但是呢像一段不忍展平的旧梦。
1: 嗯，
0: 哇塞，真的说的是太好了，这品质如一也是大白兔能走到今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说只有里面的糖好吃，大家才会觉得糖纸好看。
1: 嗯，
0: 哎，一代人的记忆亦彰显了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魅力，这是听众的留言哦。
1: 嗯，对的啊。
0: 嗯，那这又让我想起了就是这几天也上了热搜的这个咱们的一款饮料。
1: 嗯，
0: 这款饮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喝到的，比如说六个核桃。
1: 哎，六个核桃啊、嗯、确实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它了。
0: 哎，是的，说、嗯、这六个核桃也是中国人的品质的象征，说质量也特别好，又顾那个核桃的这个香味
1: 香味啊。
0: 嗯，那还有朋友说大白兔也是中国人对亲情的回忆。
1: 嗯，
0: 说我们小时候得到的大白兔就是爱，直到现在呢还经常给孩子买，尽管现在有更多的选择，但那些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因为我认为大白兔是最好的。
1: 嗯，对，尤其是和父母上街的时候逛集的时候啊，哎，好不容易看到大白兔，哎，买了一把给小孩几颗啊，然后其他的带回家。
0: 哎、嗯，对，
1: 其实就是温馨的画面的重现啊。
0: 嗯嗯，对，确实，为什么会再次的翻红？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强大了。
1: 嗯
0: 嗯，其实我们的审美一直在线。
1: 是的。
0: 所以要文化自信。这确实说得好，说中国品牌最大的底气就是来自身后大国崛起所重塑的文化语境，更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悠久的文脉。
1: 嗯，是的。
0: 啊，确实让人看到了这种文化底气。
1: 嗯。
0: 稻子也说到了水果糖纸，小时候经常会集这样的糖纸。对，是吗？稻子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彩彩的那种糖纸，有一些糖纸是这个完全没有字的，但是呢你就觉得它特别特别的这个好看。还有呢，松鼠，松鼠这款奶糖信号还记得吗？
1: 啊，有印象啊，
0: 有印象。还有仙桃
1: 啊，对，
0: 仙桃我也有印象。
1: 其实还有一款就是糖果啊，就特别一看到，哎，你知道就是它，山东的高粱饴。
0: 高粱饴，哇，说到这儿
1: 是不是
0: 又说到我的心巴上了。
1: 黄就是那种
0: 黄色的糖纸，
1: 然后是红色的字儿。
0: 嗯，对对对，
1: 特别就是
0: 特别的经典，也是几十年没有变过。
1: 哎，里面也是拿那个就是包的那个软纸。
0: 哎，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包糖的糖衣
1: 啊，对，那个糖衣啊，
0: 也非常的香甜。
1: 就一看到那个包装纸，想到，哎，这是高粱饴。
0: 对，而且依然现在还好吃。
1: 绵牙那种，特别感觉就是，哎，一下就回到童年这个时
0: 光。对，这也是我现在最爱吃的糖之一。这一波回忆杀。现在有没有听众朋友家里就有的？我觉得回家赶紧吃上两颗。
1: 对。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铁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今天确实又是不一样的一天，今天是周四的下班的时间点喽。
1: 也可以说啊，是丽梅和星奥带着大白兔奶糖啊，然后甜蜜蜜的陪伴着大家一块下班啊。
0: 对，因为提到大白兔奶糖的时候，就想到了小时候的幸福时光
1: 啊，还
0: 想到了小时候的甜蜜。
1: 对，还有咱们就是其他的和大白兔奶糖差不多的这个包装也非常美，也非常简洁大方的这些老品牌老国货也被我们给大家给找出来，给大家一一说
0: 来说。你看美杜莎就说金丝猴的奶糖的糖值，美杜莎说窝窝奶糖，对，窝窝和佳佳，大家都记得吗？高粱饴，他说的高粱饴真的也是几十年不变。我就说它永远不要变。
1: 对，
0: 真的有时候老的就是国货的品牌，就是它已经是我们的一段，就是它不是 不仅仅是糖了，它是我们一段过去，一段回忆，一段快乐。你如果真的换了包装，可能
1: 它的辨别度和认识度，
0: 对对，
1: 这种情怀可能就流失了，
0: 对，这种情怀就不在了。哎，所以说近几年来很多的国货品牌也是做了联名，也做了创新。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当你看到完全改变了这些样子的时候，可能你会有点遗憾。
1: 对，尤其是说一个啊，就是咱们的有一款饮料，大家都应该都喝过，旺旺。
0: 哦，旺旺饮料。
1: 对，
0: 旺旺饮料它的包装是真的是几十年也不变的哦。
1: 对，近期也换了，就每个地区它推出每个地区的公仔，然后就和之前的那个简洁大方的小男孩，
0: 红色的、
1: 有
0: 包装。
1: 对，
0: 它变的，我觉得应该变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内，就是里头罐子里头装的东西成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它也是我的童年回忆，也是我的最爱，但是呢，
1: 是
0: 我不一定去喝它。为什么呢？因为它太甜了。对，你看星奥说太甜了。就是我会怎么去喝它呢？我偶尔也会去喝，我会和牛奶兑在一起。

0: 就是自己自制这个奶茶，用旺旺这个和旺旺牛奶和这个纯牛奶兑在一起来自制，这样子会中和它的甜。
1: 对，
0: 但是你让我真的专门买一罐去喝，就不太敢。
1: 嗯，对。
0: 而且现在小孩、
1: 啊、
0: 哪个父母会让自己的小孩摄入那么多的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变的不应该是它的包装，而是它的成分。
1: 对
0: 啊，这生产几个无糖的，生产一些低糖的，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
0: 嗯，就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包装。
1: 对，我们也希望
0: 同时呢，内容呢，我们稍微的也换一换。
1: 对，与时俱进的啊，就是符合大众的口味，也是一个创新啊。
0: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有趣，你也说到了说，很多的这个糖它已经不是吃了，它就是我的一段快乐回忆呀。确实是这样，
1: 对，
0: 嗯，这个快乐一去，就是快乐虽然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说到的时候，它依然是不是啊？想要说快乐会传染，
1: 对，
0: 让我们都同时来了一波童年回忆杀。
1: 嗯，
0: 那此刻来到了19:37，路上也有一些路段非常的堵了。在今天的听友群当中，我们也听到听众朋友在说，说文化路这里装了红绿灯，稍微的有些堵。因为一装红绿灯之后，这条路本来大家也知道就是有点窄，而且它的长度也不够长，所以呢，很多的车为了等红灯就排队，就会相较来说比较长。
1: 是的，
0: 所以此刻的文化路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从解放南路过来之后呢，就到了步行街的后门的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到的红绿灯的这里，形成了一长段的拥堵。是东向西的方向，但是西向东的方向此刻是比较畅通的，包括民主路也会堵，民主路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
1: 而且民主路里边有两个停车场啊，就是可能会他的车往文化路汇聚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个小范围的拥堵。
0: 对，因为文化路这条路是堵的，车是穿不进来的，所以它造成了民主路的北向南的拥堵，
1: 而且民主路是这条单行线。
0: 这样子，我们这条路呢先试着走一走，走上一段时间。那确实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代表听众朋友和交警部门是不是去了解一下现实的一个路上的情况。
1: 对的啊。
0: 还有呢，人民东路此刻也已经堵上了，人民东路堵的是哪里？天南路出来之后，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摩天轮的还不是摩天轮的底下，堵到了天南路的这个地方。
1: 对的。
0: 就是工商银行的门口。这人民西路，人民西路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现在是人民西路堵了。那人民东路堵的呢是哪里呢？是天南路出来之后到摩天轮底下的这个位置。但是绿灯一亮之后走的还算顺畅。土曼路今天堵的也相当的长，从耿公祠的位置一直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同时呢，东大桥也堵了，就是大桥上从滨河北路过来之后，也堵了。今天阿瓦铁路双向拥堵，滨河北路的丁字路口这里，双向从东到西，从西向东的都堵了，而且堵的距离呢比较长，就是有一路出来之后就一路堵。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这里，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这条路今天为什么双向的拥堵。同时呢，我们再来往世纪大道这里看看新城南路的这个位置。新城南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到了世纪大道的丁字路口。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车流量大，但是此刻呢还算是比较正常。那我们现在要来帮大家看看，就是晚高峰的时候最堵的路段今天又是什么样的，就是解放北路。解放北路今天还不错，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就是从第一区第一人民医院过来的时候车流量就比较大，但是呢 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都不算拥堵。
1: 是的，
0: 都属于一个虽然车流量大，但是还比较正常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南向北的方向呢，就稍微的有些堵了。从

0: 这个行署开始一直堵到了利民路的交汇处。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呢，此刻车流量也比较大，是东向西的方向和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交汇在这个位置呢，想想这个确实可能再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呢，二医院的门口可能会有长距离的拥堵。
1: 哎，这块儿我有发言权啊，因为我昨天走过。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从西往东，就是通过西民路往这个健康，就往这个二医院这边走的时候，会发现它这个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它的时间特别长。
0: 红绿灯长是正常，就绿灯如果长的话，就算是咱们从新民路过来有一点车流量排队比较长的情况，它也一路能通行，是吗？所以说到了就是西向东的方向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东向西的方向呢此刻就有点拥堵了，从铁南路出来就一直到解放南路的这个位置。因为这是常堵的路段，大家也知道，就是这里很多的车要进二医院，二医院呢又要车，有些车要出来，所以呢就造成了拥堵，而且有一些比如说接送病人的车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停留。那湖畔路呢此刻也有点堵，堵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和健康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其他的路段这个时间段还不错，就属于一个畅通的情况。如果大家堵在路上的时候真的是堵车不堵心啊，来锁定 FM101.2， 其实我们也能了解到更多的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资讯。最近呢，新疆也发布了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指南，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申报指南涉及的相关的内容。所以为了深入的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精准的引进一批重点的行业，急需紧缺人才，补齐重点领域人才短板。我区呢也启动了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并发布了申报指南。
1: 是的啊，此次遴选以重点行业需求为牵引啊，是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以及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低空预制能防控应用和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领域，采取这个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支持申报人通过开展创新实践、技术攻关，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为咱们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
0: 是的，咱们申报人因为2025年8月1号以后从全国其他城市引进的全职或者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和新出站留江工作的博士后。
1: 其中应届博士毕业生在就读期间有新疆社保缴纳记录的除外啊，对这个南疆还有边境县市等艰苦边远地区的人才，采取单设评审通道给予倾斜支持。
0: 个人申报的时间是8月17号到9月10号，对按程序遴选确定的引进人才，由新疆人才发展基金给予经费资助，一般连续支持3年，资金分年度拨付，资助的额度呢根据评审得分或等次分级分类确定，其中的对全制引进人才全周期给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和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对柔性引进人才给予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0: 欢迎回来，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歌曲都是精选的关于小时候的歌曲。
1: 嗯，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童年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小时候都收集过哪些，或者是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些糖纸。哎，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说，哎，今天怎么又是一波回忆杀呀？如果大家关注到热搜的话，就会看到是不是一张在中国再寻常不过的大白兔奶糖的糖纸，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走红。评论区里有人说，哎，简直就是大师之作呀，这幅画是用爱画出来的，哇哦，这长在这个中国人审美的这个心尖上的设计，是不是？这是这样。其实这个传回国内的时候，网友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哎，错愕。
1: 嗯，
0: 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攒的糖纸吗？嗯，这不就是现在我们家里过年的时候还会出现在餐桌上的这个一款糖吗？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大家也来聊一聊大家都收集过或者记忆深刻的糖纸。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啊，这大白兔这谁没有吃过？
1: 嗯，对，对于几代中国人而言啊，大白兔从来不是简单的奶糖，而是童年最珍贵的甜。因为物质匮乏的年代，一颗大白兔奶糖是节日的期许，是成长的馈赠。
0: 嗯，所以说一张糖纸跨过了时间，
1: 嗯，
0: 从我们的集体记忆当中走向了世界，是不是？所谓的翻红。大家说或许不过是一次久别的重逢。
1: 嗯，也有网友说啊，一张泛黄的糖纸封存着纯粹的快乐，承载着温暖的童年乡愁。
0: 嗯，是的，那我发了一张就是用大白兔奶糖折出的蝴蝶，确实的，就是小的时候怎么没觉得这个蝴蝶这么好看呢？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在折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怪不得就是在这个国外再次的翻红，咱这个老祖宗的神美一直在线。那大白兔奶糖的这个设计呢，也是在60多年前，是不是？
1: 嗯，
0: 手搓出来的图案，
1: 嗯，
0: 一笔一画画出来的图案。
1: 对，也有人说了啊，这意外走红的背后，就是文化自信的一次集体回响。
0: 嗯，是的，那也说，哇哦，这个好好看啊，怎么小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么好看？
1: 嗯，但是你知道吗？啊，大白兔现在已经远销全球50余国。那么这张方寸的糖纸成了不靠翻译也能被全世界读懂的中式浪漫。
0: 嗯，对，就说我所有跟新奥就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时候，其实心情真的特别的激动。为什么？小时候我们也是把大白兔奶糖还有其他的糖纸，是不是把它展平？
1: 嗯，
0: 就吃完糖之后，认认真真把它展平之后，加到自己的书页当中。有时候翻到的时候，还会把这个糖纸拿过来闻一闻，是不是？
1: 嗯，
0: 那种奶香的味道。
1: 对，
0: 那当年的时候确实没有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把它的每一处细节都认认真真的看，但是现在呢，有这种情怀之后，他再次翻红之后，确实又把它拿过来展平，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
1: 嗯，是的，褪去临时包装的朴素身份之后呢，一跃成为这个设计圈的宠儿，被很多外国网友称作为复古平面设计的教科书，你看这个荣誉啊。
0: 对，是的，是的，那大家不妨也再来看一看自己家里的糖果，这些糖纸是不是啊？
1: 嗯，看看我们的童年的甜蜜回忆啊，
0: 都有哪些熟悉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像窝窝、佳佳，还有金丝猴，还有就是高粱蚁
1: 啊，
0: 这些糖纸和糖果，是不是依然在今天都是我的最爱，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某些人的最爱，是不是啊？
1: 对，尤其是融合的这个红蓝经典的配色，中式的纹样，简约的复古的构头，兼具辨识度和故事感，哎，就是我们一看就重眼，这肯定是我们爱的大白兔。
0: 嗯，就展开之后你才发现它这么满当当，是不是？但是呢，把它卷到一起的时候，用一颗糖去呈现的时候，你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个大白兔，又是这么的简洁，所以说到了为什么这是设计的最高境界。
1: 是的啊，
0: 嗯，所以楠楠呢此刻也是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他说五洲医院到乐活广场堵住了，已经不能正常的通行了。确实我们在后台也看到了，今天堵的呢比较早，同时呢今天堵的点也是比较多。
1: 嗯，
0: 还没有开学就已经是这样了，大家也预测一下，就是开学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 大家也是比较担心，也收到了文化路的这个红绿灯设置之后呢，堵得也比较长，也比较担心，就是开学之后这条路会怎么样。咱这样，就因为我觉得只要设计，就是设置这个红绿灯是有交警部门的总体的考量在里面，
1: 是吗？
0: 先运行一段时间，那看看问题在哪，会及时的做出一个调整。刚才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这个五洲医院和乐活广场的这个地方，就此刻呢也是排队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红绿灯绿灯亮了之后还不错，就是这个红绿灯是比较长的，其实现在也做了调整，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整体的来说呢，堵住之后绿灯亮了，它这个两个红绿灯就是之间就可以通过，我觉得在晚高峰的时候两个红绿灯能通过它就还不算太堵。那二医院门口呢，刚才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堵的位置是西向东的方向。同时呢，滨河北路堵的距离稍微的短一些，但是也是从阿瓦提路的丁字路口开始呢，就这个滨河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就堵到了肺科医院的这里。同时呢，人民东路肺科医院的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些的拥堵。那今天阿瓦提路就是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堵，刚才呢是双向拥堵，现在呢东西向东的方向好很多，但是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是非常的堵的情况。
1: 是的，
0: 解放北路此刻也

0: 雪，但是北向南的方向此刻呢依然不太建议大家走这条路。今天人民西路呢此刻是一路畅通的情况，西丽大道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文化路呢是双向的拥堵，堵的可能就是大家说到的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其他的路还是不错，车流量大，但是不太堵。昆仑大道稍微的有点路况，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和南关桥相交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堵，但是过了整点之后，我估计啊昆仑大道会有点拥堵，包括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因为此刻呢这里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这样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报报路况，同时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3: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4: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3: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死了。
1: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
2: 一首好听的歌曲《愿望交换商店》之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3: 下班在路上，
2: 我是丽梅，
3: 我是新奥。
2: 此刻呢是20:04:29，我相信此刻没有朋友说丽梅我们还没有下班呢，你们的节目就开始了，让我们这个着急呀、想听节目，但是呢手上还在工作，此刻应该不会了吧，大家应该都已经下班了，在路上了吧，或者有些朋友已经到了家里面，就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路已经回到家了。
3: 嗯，是的啊，如果说下了车之后奔家里边，如果还想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就是喜马拉雅还有这个阿基米德，找到我们的 FM 101.2，喀什地区荣媒一档 FM 101.2，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听我们的节目啊！由我和丽梅陪着大家，在下班之后的时光里边呢，还是陪大家唠会儿，唠点生活里边了，开开心心
2: 的
3: 啊，快乐的事情。
2: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掌上喀什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掌上喀什客户端，大家点开之后有一个喀什广播，那你把喀什广播点开，就能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嗯，是的啊。
2: 那刚才大家也说到了，有几个路口是比较堵的情况。那此刻啊，给大家再说说，就是解放北路不建议大家走，依然是北向南的方向，那南向北的方向，现在
3: 车流量比较大。
2: 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畅通的，北向南的方向不太建议大家走，堵的是比较长的。还有人民东路堵的是飞科医院的这个位置和滨河北路，滨河北路也比较堵，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堵点。
3: 嗯，是的。
2: 同时呢，人民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到大十字，从天南路到大十字的位置呢也是比较拥堵，所以说解放北路过来的车流量非常的大，人民东路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汇聚到了大十字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堵。所以在这条路上大家就堵车不堵心，如果必须要走那就稍微的耐心的等待。此刻呢大家可以从土曼路这个位置稍微的绕一绕，还有呢大家可以从友谊路绕一绕，因为友谊路呢堵的是比较短的，就是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北向南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路段呢还是不错的，一路畅通。今天世纪大道此刻堵的也比较长了，堵的是从新宜发这里西向东的方向，堵过了新城南北路的交汇处，堵过了喀麦大道，非常非常的堵，这里
3: 车流量不是一般大。
2: 对，大家要不就换一个路走一走。
3: 嗯，
2: 从哪里呢？从木石塔阁东路走时代大道。时代大道呢，修路的这个地方就是半幅是封闭的，但是呢，它的堵的路段比较短，就过来之后就一路畅通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从就不要走世纪大道了，从青年北路绕一绕，绕到木石塔阁东路来走。这个时代大道会稍微的好一些，然后喀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就桥底下的路段呢也稍微的有些堵，但是比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要好很多。那新城南路此刻也比较堵，是南向北的方向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是堵的稍微有点长，但是两个红绿灯呢是可以过去的。同时圣卡大道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的位置和五中医院交汇的这个地方比较堵，从振兴南北路出来之后就一直呢堵到了咱们的就是其实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桥底下这个位置。五中医院这里呢现在是比较畅通的情况了，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位置。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整体的建国路都比较畅通，堵的是丽笙酒店的门口稍微的有些堵，但是比平时堵的要短。就是从移动公司的门口堵到了乐活广场，其实这个堵它真的不算是堵了。 滨河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和北向南的方向是稍微的有些堵，那堵过了班超路，堵到了橘子酒店的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因为是红灯，这时候排队比较长，就绿灯亮了之后，基本上也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正常通行的情况。昆仑大道此刻呢车流量大，也不太堵。文化路大家走到这给我们来说说今天路上的情况，这个红绿灯安装之后到底有哪些这个突出的问题。说完了路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预计8月20号的凌晨到白天，喀什各地多云见晴，平原部分区有零星的阵雨。夜间呢，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
3: 那么20号的夜间至21号各地多云见晴，气温有些下降。那么22号白天各地多云，喀什市、舒服县、疏勒县、加施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微到小雨，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那么山区局地有中雨，未来3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然后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左右。
2: 是的是的，这是近期的天气情况。整体来说，这个中午的时间段还是稍微的有些热，有点闷热。早晚你看18度左右还是不错的。那我们的听友王静也说到了，说东城呢本来就在修路，车比较多，电动车跑到机动车道上来，会造成一些麻烦。
3: 拥堵啊。
2: 确实的是这样，因为东城现在修路的比较多，包括我们的世纪大道南北路的快速路呢也正在修建，是不是？还有呢时代大道的这个半幅路也是，就有很多的点，有大概4个点，那现在是一个半幅修路的一个情况。半幅修路之后，机动车势必要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走。那我们的开车的朋友在路上的时候遇到这种，比如说到了非机动车没有地方可以通行，要在机动车道上走的时候，大家也多多的理解。当然，如果是非机动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情况，你偏偏要走这个机动车道，这个呢？咱们也反映一下。
3: 对啊，
2: 最近呢也是要稍微的来关注一下，毕竟马上开学了，咱们出行的安全也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来了波回忆杀，说到了我们的就是常吃的童年，包括现在我一直在吃的大白兔奶糖。
3: 由大白兔奶糖的标志啊引发的对一批国货的包装设计的一个回忆啊，也是勾起了大家的一波童年的回忆杀。
2: 是的，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秋老虎现在是不是在发威？在下班的这个路上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热，尤其是从东城往西边走的有阳光的时候，那大家知道就有点刺眼，这时候呢就会觉得哇，有那种冰冰凉凉酸酸甜甜的这种美食吃，哇，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是不是啊？那在喀什大家能想到那种酸酸甜甜的然后比较能降温的小吃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希望你会想到什么？
3: 我觉得首先想应该是凉皮子吧。
2: 凉皮子，它酸。
3: 对。
2: 这是夏天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候吃上一份凉皮，也确实
3: 挺满足的。
2: 挺满足，
3: 还有一个、就是、
2: 爽滑透亮，淋上这个蜜汁的酸辣料，撒上这个鹰嘴豆，是不是？
3: 对。
2: 香菜碎，酸辣解腻，天热食欲不振的时候来上一份，我觉得整个人你有没有感觉到都通透了？
3: 尤其是那个黄面和这个牛筋面啊，搭配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确实是夏天里的解暑神器，尤其是秋老虎还在发威的时候啊！
2: 这新奥的这哈喇子又爆不出了。古城，在咱们里面，比如说能吃到的是什么？浓稠的酸奶和蜂蜜摊上，是不是？就是和蜂蜜搭配的绝配是什么？
3: 刨冰酸奶。
2: 刨冰酸奶吗？
3: 还有这个
2: 酸奶粽子，
3: 是吗？

0: 啊，王奶香交织，这个蜂蜜的香甜一口直达喉咙，沁心凉。这说的我真的有点馋了，就特别想吃酸奶粽子。
1: 下班之后美食街走一趟。
0: 嗯，还有呢，软软糯糯的这个老酸奶淋上这个桑葚还有无花果酱，是不是感觉就是那种又甜蜜又幸福又治愈。
1: 嗯，对
0: 啊，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1: 对，
0: 还有呢，肉食爱好者夏天必点的
1: 面肺子，
0: 哎，米肠子、面肺子啊，放上这个醋、辣椒、孜然，鲜而不膻，搭配上这个冰镇的卡瓦斯或者是沙朗道克的时候，
1: 哎，
0: 你想想那种美味。
1: 哎，说的你现在已经喊喇子，就已经受不住了哈。
0: 嗯，还有呢。这是配料，只有牛奶的，只有鸡蛋的，白糖这个稍微的可以加一点点的，这是什么？
1: 果酱吗？
0: 冰淇淋啊！
1: 哇，这
0: 不行了，不行了！现在的冰淇淋你知道，还可以加上这个杏子的果酱，还可以加上无花果的果酱，就那种清甜而不腻的味道。
1: 嗯，对。
0: 嗯，甚至呢，有这个咱们的各种冰淇淋，你用勺子挖上这个冰淇淋球，是不是放到碗里的时候，用那个小小的木片片，像木勺一样，一片一点一点挖着来吃，也是就边走边吃，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感觉
1: 啊！对。
0: 那说到这儿，其实夏天还有一些特别浪漫的事情。这样，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歌之后，我们要让大家想一想，夏天像喀什有哪些特别浪漫的可以去打卡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1: 继续唠一唠。

0: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海市代表团来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陈吉宁、陈小江、何忠友参加活动。
1: 上半年，我区发行 19.7 亿元专项债，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让更多群众实现安居梦。
0: 今年前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29.3%。
1: 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启动。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开赛。
1: 我区各地积极盘活闲置空间，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至20号，上海市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第14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共同谋划15-5时期对口援疆工作，推动互新务实合作开创新局面，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活动。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地，深入基层团场、园区企业、学校、医院、文博场所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看望新疆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兵团托云牧场是一个底边团场，在上海市援助下，牧场护边员住房执勤条件持续改善，维稳戍边效能不断提升。代表团来到场部，听取上海援助兵团情况介绍，了解牧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进展。陈吉宁、陈小江亲切看望护边员托

0: 买买提马提一家，听取他们家三代戍边的感人事迹，勉励他们传承爱国守边精神，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安宁和人民幸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考察中，代表团深入了解上海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文化润疆等情况。大家走进喀什博物馆，听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介绍，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新疆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动完善城乡文化设施，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推动受援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在兵团级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走进上海纺织服装生物科技企业，深入了解园区发展和两地产业协作成效。双方同志表示，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持续加强互新产业对接，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市场前景好、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落地，助力受援地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推动新疆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惠及各族群众。增进民生福祉体现着援疆工作的成色和温度。在上海支持帮助下，新疆受援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代表团先后来到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和喀什大学新泉校区喀什第六中学，调研医疗援疆、教育援疆工作。陈吉宁、陈小江同上海医疗工作队员、援疆教师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挥专业优势，加大本地人才帮扶培养力度，帮助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两地同志表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民生援疆质效，不断增进新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陪同考察期间，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谢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新疆将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与上海沟通对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携手推动互新合作，取得新成效。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聂壮、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开局十五五，
2: 我区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我区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专项债的落地实施，不仅有效盘活区域存量房源，化解房企经营压力，同时扩充保障性住房房源供给，让更多居民实现安居梦。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这两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浩宇龙腾居小区27的存量商品房，经过标准化升级改造后，变身保障性租赁住房，迎来了一批新住户。宽敞明亮的户型，完善成熟的小区配套，让住房困难群众实现了拎包入住的安居心愿。和硕县居民廖真真，
4: 听别人说有这种保障房，然后我们就去申请了一下，没多久就住进来了，然后也这房特别好，拎包入住就行了，价格也不贵。
3: 今年和硕县通过专项债配套支持，累计回购288套存量商品房，所有房源已全部完成标准化装修，配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办公室主任孟开，
5: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县域新市民、青年人、新就业群体的住房缺口，按需回购了区位好、配套全、户型适配的存量商品房，进行了装修改造，配备了燃气壁挂炉、卫生洁具、橱柜等，达到了居民拎包入住的条件。
3: 巴州和硕县住房保障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思伟介绍，这批房源全部纳入县级住房保障轮候库，实行闭环管理，与公租房形成梯度互补，更好满足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目前当地已累计受理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176件，审核通过并完成分配135户。
6: 我们在准入上不设这个户籍门槛，核心就是在本地无自有住房，满足条件就能申报，做到公开透明，按需配租，租金每平方7元，低于周边市场的租金，做到惠民的同时，保障项目能够长期运营。
3: 今年上半年，我区积极申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项目，经住建部、财政部审核后，6个项目成功获批。目前19.7亿元专项债资金已全部到位，该笔专项债资金计划在新疆收购存量商品房4000余套，总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收购的存量商品房主要用于满足新市民、困难群众、拆迁安置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刚需。
0: 新疆台消息，今年前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7%。作为面向中亚、西亚、欧洲的核心航空枢纽，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国际客运航线方面复航了至萨马尔罕航线，新增了至法兰克福、阿克道等航线，加密了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埃里温等航线。越织越密的航线网络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出行选择。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每周客运航班达200余架次，日均航班量同比增幅达 40.4%， 中亚方向通航航点数量居全国之首。
2: 当前正值我区多地水产养殖的丰收季节，各地鱼塘湖泊纷纷开捕，呈现出一派人欢鱼跃的热闹景象。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卧龙岗村迎来秋季捕捞旺季，本地露天养殖水产集中上市，为市民餐桌添鲜味儿。卧龙岗村是羊毛宫镇重要的水产养殖专业村，围绕渔业高质量发展，村里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已完成低压线路改造，并增配机井水泵，提升活水能力，为稳产高产提供保障。目前全村共有大小鱼塘约80个，养殖户50多户，今年渔业生产形势良好，产量稳中有升。养殖户王宪华经营鱼塘已有30多年，靠着丰富的经验，他的鱼塘亩产在800公斤以上。
8: 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大批量上市了，6个塘大概就是120-130多的量，从现在要卖到10月20号。
7: 7、8月份，福海县乌伦古湖碧波荡漾，生机盎然，正是迎来池沼公鱼捕捞黄金时节。湖面上渔舟往来，渔民劳作不息，随着一张张渔网缓缓出水，鲜活肥美的池沼公鱼争相跃出水面，翻腾跳跃。福海县乌伦古湖池沼公鱼捕捞队队长肖国琴：
9: 现在是在捕池沼公鱼的高峰期，每天早上5点就出海打鱼，现在基本上是每条船一天能捕1吨左右。
7: 为保障渔业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福海县严格落实禁渔休渔制度，精准划分特许捕捞品类与作业时段，在保护本土渔业资源的同时，助力特色渔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福海县渔业捕捞总量达2952吨，实现渔业生产平稳有序，稳产增收。在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沙湾市君德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室外坑塘，天山雪融水与天然泉水交汇，水流潺潺，水质清凉。室内车间配备的24小时水质监测系统，实时显示着水温、溶解氧、酸碱度等数据。公司负责人郑安军介绍，企业采用流水式生态养殖模式，将上游的天山冰雪融水直接引入养殖池，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流动，确保水质始终清新且含氧量高。
10: 我们基地目前成塘成品鱼有60吨，主要养殖2倍体红鳟和3倍体三文鱼，同时搭配养殖草鱼、鲤鱼，预计全年商品鱼产量可达到80吨。现在每月销量稳定在4.5吨左右，主要销。

0: 前往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周边城市的高端酒店和生鲜超市深受消费者喜爱。
1: 今年一至六月，全疆捕捞水产品产量为 0.55 万吨，养殖水产品产量为 7.59 万吨。各地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打造差异化养殖产业格局，构建起了大宗淡水鱼为主导、名优特水产品为亮点的多元品种协同产业体系。
2: 今年入夏以来，库尔勒黎城机场开启生鲜货运保障模式，将巴州特色林果快速送往全国各地。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聂发强的报道。
3: 8月18号，在库尔勒黎城机场货运作业区，一箱箱冬枣、蟠桃、西梅等时令鲜果有序通过安检、转运、装机等全流程环节，通过空运发往全国各地。天翼物流库尔勒分公司经理王俊告诉记者，
4: 目前我们运输巴州的冬枣和蟠桃每天可以运输量达到30吨左右，可以每天到达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郑州等一些一线城市。
3: 为保证鲜果品质，库尔勒黎城机场开辟生鲜货品专属安检通道，货物流转效率提升了 30%。 库尔勒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告诉记者，特色林果已成为机场货运增长的核心引擎。
5: 2026年1月至7月份呢，累计完成了货油吞吐量5600余吨，生鲜果品占全部出港货运量达到 50%， 整个产季累计外运的小白蕈达到了1800余吨，紧随其后上市的蟠桃、新梅，短短一个多月累计航空外运3000余吨。
3: 目前库尔勒黎城机场凭借40余条通航航线，搭建起鲜果直达13个全国重点消费城市的空中走廊。随着9月库尔勒香梨集中上市，鲜果货运需求将进一步增长。李毅，
5: 接下来9月咱们库尔勒香梨即将集中上市，预判鲜果货运量还将增加1000吨以上。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人员、仓位、冷链设备的存储，持续优化农产品货运保障流程，全力保障巴州特色林果高效出降。
6: 眼下，乌鲁木齐正加快打造全疆首个高端新能源汽车集群化示范平台。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总投资15亿元，目前一期已成熟运营，二期即将投用，三期筹备提速，全链条汽车产业集群雏形出现。请听报道。
3: 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占地 166.2 亩，分三期建设，目前一期14家品牌已成熟运营，涵盖奥迪、哈佛、坦克、魏牌等全系列，提供从看车、提车、落户及二手车评估的一站式服务。销售数据显示，园区内单店月销量稳步提升，以长城旗舰店为例，月销量已达150台左右，并且保持每月约 10% 的增长。前来购车的市民王帅开告诉记者，
7: 优惠力度够大，置换补贴是8000，还可以3年的免息，觉得挺划算的了。
3: 目前汽车城二期规划的11个 4S 店及综合服务楼主体已完工，预计10月中旬投用。特斯拉、一汽丰田等品牌已达成入驻意向，三期建设也已启动前期准备，明年初施工。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项目负责人侯俊生介绍，汽车城全面建成后，年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并将成为面向中亚地区的新能源汽车服务保障基地，为扩大新能源汽车出口奠定基础。
8: 后期的三期建设我们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为一期 4S 店项目做服务的啊，有汽车改装、汽车的高水平的烤铆喷漆、电瓶的维修保养、装饰装潢这4个板块业务，为扩大中亚地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奠定了一个基础。
2: 今年9月1号，兵团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社会共济化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难题，为年老疾病意外导致失能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支持。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9: 兵团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丁丽娟介绍，兵团长期护理保险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保，覆盖兵团各类人群，
10: 具体包括各类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同时兼顾特殊群体保障， 18周岁以下

0: 被就业人员，随参保的父母或法定抚养人视同参保，不单独筹资缴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经民政部门认定后直接视同参保。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按规定享受参保资助，确保全民覆盖，应保尽保。
1: 在筹资机制方面，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建立单位、个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筹资渠道，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制度，基准费率统一为 0.3%， 不同人群分类设置缴费规则。兵团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周飞翔：
2: 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同比例各承担 0.15%， 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仅需个人缴费，费率为 0.15%， 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例如你每月的养老金为5000元，则每月按照 0.15% 的比例从个人账户扣除7.5元。
1: 关于待遇享受条件，兵团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王硕表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需同时满足两个核心条件。
3: 一是按规定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长期持续在6个月以上，经申请并通过失能等级评估认定，制度的起步阶段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扩大保障范围。
4: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疆帮扶力量，嘉师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推动紫砂产业全链条发展。请听报道。
5: 在嘉师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不久前入职的嘉师高级技工学校紫砂专业学生，正跟随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学习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紫砂产品全流程工艺。公司员工阿布杜萨拉木阿里木学习进步很快。
6: 刚来时候当泥脚盖似的，慢慢学了穿手工被子，然后学做火做盖被。
5: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吴新军：
7: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5: 嘉师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9类天然原矿。广东援疆工作队联动江苏宜兴引进成熟紫砂工艺，嘉师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20天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陶刻、窑温调控全套核心工艺。嘉师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塔伊尔·比拉利：
8: 去宜兴学了很多，以前不会做那个全手工壶，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5: 广东援疆工作队完善产业配套，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技术攻关。目前嘉师已累计研发30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驻嘉师县工作队副队长、嘉师县委常委何家荣：
9: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嘉师来做好全帮带。
10: 8月18号，2026年湖北省就业援疆阿克苏专场招聘会在阿克苏市举办，湖北省38家优质企业携1000多个就业岗位到场招贤纳才，以实际行动深化就业援疆，助力民生改善。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天瑞的报道。
5: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查看岗位信息，详细了解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求职者古丽乃塞尔·穆赫塔尔：
11: 招聘会它岗位比较多，待遇也是非常不错，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对接到湖北的一些企业，我已经投递简历了，非常感谢湖北援疆搭建的这个平台，也希望能够顺利的入职。
5: 本次招聘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汽车、电池、医疗、光学、食品。

0: 纺织、服装八大产业领域，兼顾不同学历和技能层次，有效拓宽了阿克苏地区求职者的就业渠道。武汉天明集团有限公司阿克苏新科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元生：
1: 我们提供完善的薪资保障、岗位培训和生活安置，希望通过此次招聘会吸纳更多本地的优秀青年。
0: 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和政策解读，帮助他们精准择业、高效就业。阿克苏地区人社局人力资源市场副主任王玉龙：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就业协作、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推荐、技能帮扶和现场招聘，精准对接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的诉求。
3: 8月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开赛，来自全疆14支代表队的203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阿来的报道。
0: 赛场上，运动员们全神贯注，发球抢攻、正手对拉、反手快撕等精彩场面不断上演，现场比分交替上升，气氛紧张热烈，展现出运动员高超的球技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阿克苏代表队运动员热依丽：
4: 这次希望我可以勇攀高峰，个人单项再多拿一级，发挥出来自己的特色，好好打球。
0: 本次比赛设甲乙两个年龄组，每个组别均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及混合双打，共7个项目。根据赛程安排，团体冠军将于8月22号决出，5个单项的金牌将于8月24号决出。伊犁州代表队领队陈刚：
5: 上一届运动会我们是拿到了银牌，这次我们争取要拿到金牌，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再接再厉。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我区多地把闲置空间改造为民宿、文创园区、特色夜市，持续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的莲花乐园民宿集田园采摘、亲子游乐、垂钓、住宿、餐饮等于一体。和别处民宿不同，这里的房间号是以年级为编号的，这让不少入住游客仿佛回到校园时光。游客王美涵：
9: 能勾起来我们儿时的一个回忆，工作完一天住到这，对于我来说身心放松解压。
8: 莲花乐园民宿的前身是村上的教学点，因撤点合并到了乡里，校舍就闲置了下来。2025年，村集体牵头将村内闲置土地与闲置校舍资产一起盘活，打造了这个民宿大院，吸引游客由一日游向过夜游转变。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村民妥艳芳：
10: 吃喝玩乐一体化，我们就在门口可以挣钱，也可以照顾到家，我觉得特别好。
8: 在昌吉市，两座由原国营工厂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夜市，老厂烧烤龙虾夜市和亭州夜市，用工业风的粗犷与市井烟火的温暖重新定义夜生活。昌吉市老厂烧烤龙虾夜市商户郑中林：
11: 每天都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日营业额也在个30元左右。
8: 在乌鲁木齐市，曾经承载城市交通记忆的北郊客运站旧址，如今迭变成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魔界969文旅公园。南湖实业铸造厂的老旧工业厂房也褪去斑驳锈迹，变身魔界文创旅游园区。不少年轻人潮流社交、休闲出游都会选择这里。乌鲁木齐市民张小安：
12: 环境漂亮，夜景也好看，然后业态也丰富，在家门口就能休闲吃饭，然后散步遛弯，越来越热闹了。
3: 近期，经过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监测，发现有60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长期栖息于头屯河流域。请听昌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13: 8月20号一大早，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保护科的工作人员来到头屯河流域昌吉市硫磺沟镇楼庄子村巡护。10多只黑鹳时而迈着小碎步在河里悠闲捕鱼，时而停留在水中的小沙洲沐浴阳光，亦或腾空鱼跃，忽扇着翅膀向蓝天翱翔。昌吉市硫磺沟镇楼庄子村牧民白德哈：
14: 我们经常出来放牧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只黑鹳，它们的样子很可爱也很漂亮，我们会保护好它们。
13: 黑鹳俗称乌鹳、钢鹳、老鹤，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大型湖泊、沼泽和河流附近，繁殖于崖壁或者高树上，喜欢在

沼泽和湿地上觅食鱼、蛙、甲壳类和昆虫等食物。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保护科负责人叶娟介绍，近年来昌吉市与乌鲁木齐市合兵团第十二师协同联动，加强沱屯河流域生态治理，采取河道治理、增殖放流土著鱼种等方式，使这一区域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黑鹳、野猪、旱獭、狐狸

0: 云21到32度，
1: 吐鲁番多云28到40度，
0: 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
1: 阿克苏多云20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22到34度，
1: 喀什多云23到35度，
0: 和田多云23到33度，
1: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

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杨仪，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唏嘘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武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武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

张禁烟之朝廷命官进阶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李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

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夏桀与李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夏桀与李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夏桀与李机场这块骨头那么

0: 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夏桀与李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葛老三，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2: 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2: 李大个儿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3: 发什么财？
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
4: 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2: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3: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2: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
3: 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2: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3: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2: 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0: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0: 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2: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
2: 看来确实要有。

0: 大动静，连诗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
1: 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的早了，就是敲的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夏杰余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宋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宋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

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里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它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欧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儿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呐，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有壮的主意，
他的成功经验

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呢？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嘛，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羽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决以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决以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
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叔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叔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外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有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它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
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各地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建设南疆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级专题讲座；喀什新煤权产业链产值预计突破百亿元大关。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各地通过专家义诊、援疆专家带教、检查结果跨院共享等务实举措，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
3: 医疗惠民，重在基层。在莎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库木巴格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开展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而舒阜县则依托南疆舒阜中医药文化中心，将中医药文化节办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健康集市。来自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针灸、推拿、中药贴敷等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向群众开放。
0: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队长王云，
6: 通过义诊，通过我们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解决好我们这个看病困难的问题。
0: 舒阜县维吾尔医院党总支宣传委员、副院长布阿斯亚·库都斯，
7: 我们通过专家义诊、理疗体验、文化参观、互动手供、扬声品鉴、文创展示等多种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3: 援疆医疗力量也在持续为医疗惠民注入强劲动能。在英吉沙县，援疆医疗专家扎根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通过专家驻点、技术带教、规范诊疗流程等方式，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一批批援疆医疗人才正以实际行动为喀什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0: 山东援疆医生、英吉沙县芒新镇卫生院院长刘猛，
8: 我们坚持循序渐进，以临床实操培训为主，持续聚焦传技术、带队伍、建制度，把先进管理理念、标准化诊疗规范留在卫生院，力争在援疆任期内让卫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3: 信息化手段也为医疗惠民提供了有力支撑。巴楚县依托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实现医学影像资料、检查报告跨医院、跨区域共享调阅，医生在系统内即可在线查看患者过往的影像数据，群众无需再随身携带胶片奔波于不同医院之间，既避免了重复检查，又减轻了经济负担。
0: 巴楚县医疗保障局干部赵鹏，
9: 新疆医保影像云上线以来，全区合规的影像检查资料统一在云端储存，医生可随时查阅查看，这项惠民措施减少重复检查产生的医疗费用，切实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持续提升医保便民服务水平。
5: 8月18号，喀什地区昆仑大讲堂建设南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级专题讲座在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举办。新疆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刘春雨以喀什承接国家战略定位的逻辑依据、发展基础和实现路径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
10: 讲座穿透式分析了喀什地区及各县市发展基础、周边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进一步明确了喀什在服务全疆全国大局中的发展方向与实践路径。整场讲座主题鲜明，层层递进，论证严谨，内容详实，为推动喀什建设成为南疆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了指导。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在主会场参加讲座。
5: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喀什地区各级医疗机构广泛开展第9个中国医师节。

0: 医师节庆祝活动，弘扬医者精神，营造尊医重卫浓厚氛围。
1: 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地医疗机构向一线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并组织颁奖、新聘医师宣誓、观看医师风采短片、开展文艺演出等活动，充分展现医务人员扎根边疆、敬业奉献的良好风貌。
2: 巴楚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治医师努尔比耶·图尔迪：
3: 作为一名医生，我深感责任重大，也为自己投身伟大的医疗事业倍感骄傲。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提升自身业务能力与医疗水平，切实履行好一名医生的岗位职责。
1: 近年来，喀什地区持续健全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医师、护士队伍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医师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更加有力地惠及民生。
2: 泽普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马伊努尔·瑟买提：
4: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以先进为标杆，找准自身不足，不断加强业务学习，锤炼医术，严守医德。
2: 乐浦湖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巩固：
5: 我们将持续加强医疗队伍建设，不断优化就医服务，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医者精神，锤炼业务本领，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6: 我国最大新煤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煤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分别占全国新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
2: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玛利亚。
7: 这里是加施新煤的核心产区米下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呢，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和村民的家门口进行收购。加施新煤呢，也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实现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2: 辽宁收购商林传浪：
8: 经营来了差不多4年了吧，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6: 加施县新煤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康养食材的价值升级。如今加施新煤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38.06亿元。
2: 加施县米下乡新煤种植户亚森·麦海提：
9: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煤，今年每亩地产量达到7000元左右。
6: 目前加施新煤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
0: 今年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七，是我国传统佳节七夕。七夕前后，喀什各地将传统节日的浪漫与文明新风尚紧密结合，让七夕更富文化韵味和时代温度。
1: 8月19日，喀什地区爱在喀什新风启航集体婚礼温情启幕，120对新人通过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喜结连理，在亲友见证下交换信物，共许婚约，并发出婚事新办、抵制高价彩礼的倡议。
2: 新人下一旦吴拉因木：
10: 今天举行的这一次婚礼呢，简约又非常的有意义。从今往后，我们会互敬互爱，我们会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的。
2: 喀什地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渊博：
11: 本次集体婚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为主线，深化婚俗改革，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
1: 在地区主会场的带动下，各地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集体婚礼，新人们以不同方式践行着婚事新办的文明理念。
2: 新人韩正：
12: 今后我们夫妻二人会互敬互爱，孝老爱亲，也会主动向身边的青年宣传移风易俗，带动更多人抵制高价彩礼。
2: 泽普县妇女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古利努尔·阿布利米提：
13: 我们希望广大青年能够自觉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真实纯粹的婚恋观，以美满孝家涵养文明家风。
2: 巴楚县小胡杨社会发展促进中心副理事长祖里菲努尔·巴特尔：
14: 我们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婚姻， 让各族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华的美丽，引导大家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观，推动形成崇德向善、文明借鉴的社会先锋。
1: 结合七夕节日特点，各地还组织了家风主题系列活动，通过赠送纪念照片、开展趣味互动和手工体验等方式，营造温馨浪漫的节日氛围，进一步增进人们对七夕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了解与认同。
2: 从刹车老城的非遗体验，到英吉沙乡村的巴扎喧嚣，喀什地区正以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笔，在浓浓的烟火气中绘就一幅民生改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画卷。
3: 在刹车县老城景区，手工作坊与特色美食店铺错落分布，游客在袅袅烟火中感受十二木卡姆的悠扬韵律，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活态传承。
4: 成都游客任百宗，
5: 这次来到刹车应该说体验非常的好，也希望今后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
3: 景区配套服务持续提档升级，既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在双向赋能中同频共振。
4: 刹车老城街区管理委员会干部沙无提、麦麦提，
6: 我们将继续加大力度，鼓励景区推出更多惠民便民举措，加强监管，确保景区服务质量持续提升，为游客打造舒适、安心、愉悦的旅游环境。
3: 与此同时，英吉沙县乡村市场同样热闹红火，改造升级后的乡镇农贸市场分区合理、业态丰富，既畅通了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也为商户搭建起创业增收的平台，便利了群众的日常生活。
4: 英吉沙县萨罕镇综合农贸市场负责人麦麦提阿卜杜克日暮，
7: 目前我们巴扎共有150个经营摊位，人均人流量可达5000人次。
2: 连日来，喀什多地接连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以运动为载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1: 近日，2026年喀什地区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社区运动会在疏勒县开幕，全地区200余名群众同场竞技，兼顾趣味与协作，现场氛围热烈。
4: 疏附县参赛运动员赵欣彤，
8: 能参加这次全地区范围内的运动会特别开心，既锻炼了身体，又认识了来自各县市的新朋友。
4: 喀什地区体育局群众体育科副科长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热西提，
9: 本次运动会旨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以运动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力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1: 与此同时，巴楚县第一届篮协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11支代表队开启8天竞技之旅，首轮对决精彩不断。
4: 现场观众阿卜杜瓦热斯、阿卜都热合曼，
10: 现场气氛火热，球员打得特别精彩，我们看得很投入，希望各支队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联赛中取得好成绩。
1: 此外，乐浦湖县野客先拜巴扎镇第三届民族团结巴钢杯球类比赛同步开展，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体育盛宴，拉近邻里距离，展现乡村体育活力。
4: 乐浦湖县野客先拜巴扎镇辉煌村村民阿日兹古利卡迪尔，
11: 这次这里举办民族团结巴钢杯球类比赛特别热闹，在家门口就能观看精彩对决，看得我们心里特别振奋，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文体活动，让大家常享运动乐趣。
1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近日，巴楚县林业和草原局在阿拉格尔乡开展杨树杨盾界专项防控现场培训会议，围绕科学防控、规范作业、日常管护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教学与实操示范。
1: 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暨工会杯刹车县三大球联赛足球片区赛开赛，各乡镇足球健儿齐聚一堂，同场竞技。此次比赛进一步丰富了刹车县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3: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4: 我也想参军。
15: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6: 我知道哦，
17: 小秋。
13: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4: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3: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4: 接下来怎么做呢？
13: 别急，我来教你。
15: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4: 下一步呢？
13: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5: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4: 信息都填完了，
13: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5: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4: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16: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

们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

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垒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跟大家聊一聊新疆的面食
1: 吃的。哎，
0: 对，大家都知道新疆的烤肉牛羊肉特别的好，但其实我觉得也新疆也算这个碳水的一个城市吧，
1: 圣地。哎，是的啊，
0: 对，因为抓饭好吃，然后呢，精米精面，然后拉面
1: 也非常的不错啊，
0: 对，烤包子，哎，都是肉和面结合，
1: 非常拿得出手啊。说不准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听完之后，哎，今天中午吃什么，自然而然就有答案了啊。
0: 是的，那新疆是什么味儿呢？双脚未踏足新疆之前，很多人都会通过一堆的标签来想象新疆，比如说大草原、荒漠戈壁、牛肉羊肉、各种琳琅满目的水果等等。新疆呢，就是小学课文里吐鲁番的葡萄沟，是王蒙在《锵锵三人行》当中回忆到的新疆往事，也是刘亮程的库车、李娟的阿勒泰，也是这个段子里焕发蓬勃生命的切糕、羊肉串和大盘鸡拌面，百闻不如一见。那最终还是要靠大家自己用双脚并且来到新疆的大地上去感受的。
1: 对，那其实短短的几年间啊，就是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啊，也是被新疆的美食密集轰炸啊。其实有很多的博主啊，以主食加肉为主的这种饮食结构啊，也是的，充分的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豪横。而主食当中面食的种类呢就非常的多了啊。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啊，新疆的面食好在哪里，历史渊源和自然条件它共同造就的它嘛，都具体是怎么造就的，来聊一聊啊。首先呢，新疆人面食整得好也是有历史渊源的。那其实最早从新疆传入河西走廊进入中原，2016年呢，新疆洋海的牧群就发现了一些小麦和大麦，它呢是经过一些磨合成粉混合之后呢，再加工制作而成的这种熟食嘛。当然这也是迄今为止啊，经过科技分析证实的中国最早利用小麦和大麦制作面食的一个证据了。
0: 是的，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同时也孕育出了新疆小麦绝佳的面粉品质。全年光照的时间长达2500到3500个小时，平均的昼夜温差超过了15度。那这点以毒蛇闻名的很多的这个旅行家包括美食家，都是深有体会的。
1: 是的啊，同时也有人给到了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见解，自己的一些说法啊。比如说他写，有人说到说，乌鲁木齐仿佛处于一个小小的时间隧道当中，所有的事情都要慢半拍。早餐要9点半才吃，晚饭呢则要等到夜里的9点半。每天呢晚上10点半太阳依旧呢能够钻出云层，灿烂的阳光要等到11点以后才能够有所收敛。
0: 是的，
1: 到了半夜整个地方又忽然变得冷飕飕的。
0: 没错，那这个面食泛指一切以面粉为主要原料之一的制作食物，包括但不限于像我们经常吃的面条、馕、烤包子、包子、馒头、凉皮等等。
1: 对，正如不是所有的地方逢年过节都吃饺子一样啊，

0: 南北疆在面食消费这一块呢，也是有一定差别的，朋友们。比如说，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克州、和田等地区的馕的消费量，其实我们都知道高于馒头的消费量嘛，对吧？
1: 嗯。
0: 同时呢，南疆居民家庭当中一日三餐吃拌面的次数，其实也远远呢高于北疆这里，而北疆馒头的消费量呢，则远远的高于馕的消费量。
1: 是的，首先是拌面系列，拌面就是拉条子、拉面。新疆拌面上面都是一盘菜，然后呢底下是一份面，那食客自己把菜扣在上面一直搅拌，然后就是拌面嘛。
0: 嗯，
1: 再根据不同的配菜，拌面又可以分为过油肉拌面、碎肉拌面、辣皮子拌面、野蘑菇拌面、茄子拌面、毛白菜拌面、酸辣土豆丝拌面等等。
0: 这只是我们说到的一部分而已啊，朋友们。
1: 我最喜欢吃的，小帕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就喜欢家常的吧，其实我个人没那么喜欢吃拌面、
1: 啊、
0: 但是平时就是非吃不可的话，可能首选我还是会选择就是家常拌面吧。
1: 啊，那我如果让我非要选择，
0: 我猜一下，过油肉。
1: 对，
0: 是不是、
1: 啊、你猜对了。
0: 因为我大多数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吃过油肉拌面、啊、
1: 因为好吃啊，过油肉拌面。
0: 对对对，其实确实过油肉拌面它是最有名的嘛、啊
1: 嗯
0: 啊、爱吃的人也是最多的。其实这个过油肉啊，它原出自是哪里呢？山西，朋友们。
1: 嗯，
0: 菜呢是以油传热，然后呢因过油而名。后来呢也是流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就入乡随俗，发展出了多种的做法。那新疆的过油肉，它呢也是将这个羊肉啊揉碎，然后放到淀粉过油，再下西红柿、青椒、洋葱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新疆人说的皮牙子嘛。
1: 嗯，
0: 然后炒制而成的。
1: 是的，而且一定要吃蒜，吃面不吃蒜滋味少一半。
0: 对，
1: 吃蒜泥，
0: 是
1: 蒜
0: 片
1: 儿，它就
0: 是蒜。
1: 对，你可以问老板要
0: 整克的蒜啊。一般情况下有面食的这种餐厅，它桌子上都是给你备了的这种蒜的啊。
1: 嗯，对，那当然了，为了美观嘛，现在你要问老板要一下了
0: 啊。对，
1: 我记得以前很早的时候，桌上确实会给你
0: 放很多的
1: 醋和一大颗蒜头、
0: 啊、对，
1: 然后呢你要吃的话自己包，然后自己
0: 随便来。对，
1: 现在好像更多的是你得要一下。
0: 对，可能看起来有点杂乱嘛啊。
1: 是的，拉条子的做法呢，其实在拉条子的乡西北孩子最知道里的里面也介绍过。 那面馆一般会把大面团揉成粗条，一圈一圈的盘在大盘子里成文相状，再醒发一次。而这些粗条都要抹上油，一是防止面之间连粘了、
0: 嗯、
1: 二是防止面条出现失水。
0: 对，
1: 然后就拉不动。那这样的一个拉面呢，拉面师傅的手工也特别重要。
0: 对，也非常的重要啊，
1: 就拉成粗细一致，然后一拉就一大把，这样的一个形状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其实说到面啊，拉面拌面这一块，咱们都知道的是什么呢？托克逊的拌面在新疆是最出名的。
1: 是的，
0: 据我所知啊，托克逊拌面好几号啊，我一直之前还搞不清是全部的都是某个数字嘛，但是没想到不是啊。我家楼下就有一个二十几号，反正是
1: 我一直
0: 好多。
1: 我一直以为托克逊拌面是一个连锁品牌。
0: 对，结果人家那个店名它是数的是吗？
1: 这个到现在我也没搞清，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应该不是连锁品牌。
0: 对，
1: 嗯，
0: 但是它就是很出名，对吧？基本上大家好像可以注意一下啊，马路边上经过去吃饭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美食的地方肯定会有一个托克逊拌面，托克逊几号拌面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啊。托克逊呢，它是知道托克逊县呢是隶属于新疆吐鲁番市这里啊，也是一个小的县城嘛，遍布拌面馆。
1: 嗯，没错。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面的由来、
0: 嗯、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
0: 其他
1: 的
0: 面
1: 食。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其他的面食，丁丁炒面，这个
1: 这是我爱吃的。
0: 说实话，我最爱吃的面食就是新疆面里面，丁丁炒面是我比较爱吃的。
1: 那我觉得哪天你可以去我家里面做客一下。
0: 真的吗？
1: 因为我个人不是那么的爱吃拉条子，但是呢，我喜欢吃丁丁炒面，而且拉条子我做的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丁丁炒面我还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是的，哎，那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够有
1: 邀请你去我家里面尝一尝。
0: 小帕做的，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小帕。我一直没有搞懂丁丁炒面和珍珠炒面它有什么区别。
1: 丁丁炒面它可能会偏长一些嘛，
0: 再长一点。
1: 哎，对，珍珠炒面毋庸置疑就是珍珠的小小的。
0: 那我就明白了，那就是珍珠炒面是 XS 加小号，
1: 哎，是，
0: 然后这个丁丁炒面是 S 号中号，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1: 大概你可以
0: 二茄子炒面是 XL
1: 啊，对，
0: 就是它的长度然后也有不同的名字。
1: 没错，你大概可以以这种的形式去理解啊。
0: 是，我记得还有什么叫炮仗炒面、二茄子
1: 啊。二茄子炒面，
0: 对，就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那丁丁炒面是拉面的徒子徒孙，切短之后就是丁丁炒面，大概就是指尖段这么长。
1: 对，
0: 那然后呢，不过炮仗是带汤的。炮仗和二茄子又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啊，其实丁丁炒面吃起来也是劲儿劲儿的啊，牙口不好的可能要费一番功夫。更推荐的是什么呢？珍珠炒面吧。你不用嚼太多，厌倦完了，因为小嘛。
0: 对，
1: 那而且平时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皮带面吧。面食里面丁丁炒面说完之后不得吃吃面吗？那皮带面不是跟大盘鸡绝配吗？大盘鸡大概是很多人认知里面认知度最高的一个新疆菜了吗？
0: 没错，大盘鸡。
1: 菜如其名，朋友们，盘子大，鸡块大，土豆大，辣椒也大，洋葱大啊，葱块更大。
0: 没错，
1: 大盘鸡其实也应该算是移民落地啊，据说是这样的，因为饮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吧。塔城地区沙湾县呢是素有正宗大盘鸡的一个说法。据说呢，当时许多的新疆跑这个长途运输的大货车的一些司机啊，会在这个沙湾歇脚路边上，然后同时呢，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一个饮食需求啊，大盘鸡这种有肉有菜有主食的大量的这种食物啊应运而生。沙湾本土的这个作坊家呢也是介绍到这一系列啊。
0: 没错。
1: 那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幸出去旅游的时候，在路途当中在沙湾这一块吃过一次大盘鸡。那其实我在喀什这一块跟朋友们经常也是时不时的约一下嘛。
0: 对
1: 啊，各种什么，对，金柱啦、沙湾了各种吃。但是你还别说，在这边吃跟在那边吃的味道，可能当时我真的饿了，但是我就觉得不一样。特别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它的大盘鸡里面有一个这种除了皮带面，他会问你要面还是说要这个小花卷儿。
0: 是的，
1: 它的那个小花卷呢还是这种炸过之后的外酥里嫩，然后在这个大盘鸡里面非常非常的好吃，完全不一样，味道也是啊非常在线的。
0: 没错，那大盘鸡里面拌的面这个就叫皮带面了。
1: 对，
0: 那皮带上挂着这个大盘鸡的汤汁，但是又完全不会被汁水渗透，而且久泡不烂，比起细面来吃更加有味道一些。
1: 没错啊。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汤饭。汤饭其实在我们记忆里基本上叫片面面片
1: 汤，面片
0: 汤，
1: 对，
0: 就片子。
1: 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于这个冬季啊什么就是感冒啊这种啊可能吃不下东西的时候比较下饭。
0: 没错，那这个汤饭呢其实更多的就是大家有各种各样味道。它里面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个是什么，它把土豆也切成跟面片差不多大，
1: 对，薄
0: 片片，
1: 很多的菜都在里面，肉也是啊。
0: 是的，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做法，其实有点类似于河南的烩面。
1: 就是揪片子嘛。
0: 是的，比如说羊肉、胡萝卜、土豆、野蘑菇、西红柿、干辣椒皮，还有青菜做成烩菜汤，软硬适中的面团擀成稍薄的面片，那刀切成拇指宽的条状，手握住面头的一边一搓一揪，然后面片就可以放到锅里面。这个就是一种享受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面片汤这个面片呢，它对于这种胃不太好消化这一块想要多吃一些流食的朋友们是比较推荐的，因为它也算是半个流食吧。
0: 是的。那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虽然说这么多年但是也没太搞明白的，叫扁豆面旗子。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说实话。
1: 面旗子其实它呢就是跟说实话我的概念里它呢跟这个面片汤，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汤面片是有点类似，只不过它的面呢会更小，就像是可以比喻成丁丁炒面嘛，但是它有点像这个嘴小鸟的嘴
0: 啊，就是
1: 更小一些，
0: 它会
1: 菱形的。
0: 对，就是会比面片稍微厚一点点，但是呢面积又小一点。
1: 是的，而且它也是带汤的嘛，也是一种汤饭啊，是菱形的小块，比丁丁炒面呢更薄一些。汤里面呢是有这个扁豆啊、土豆啊、西红柿、肉丁、香菜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个扁豆面旗子它的孜然味可能会更重一些，
0: 是的，
1: 就是汤呢略油腻一点，所以散热呢非常的慢，吃的时候要小小的那种小口一抿这种细
0: 抿，
1: 哎对，
0: 是
1: 啊，容易烫伤嘛啊。
0: 这个好适合小朋友吃，因为它的面很小，
1: 哎对，比较容易消化，它才算是真正的半个流食了吧。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黄面了，小帕，
1: 黄面烤肉，那其实黄面啊就是新疆的凉面了，对吧？色黄啊，是因为这个加了一些碱性的硼灰水。

0: 水虽然说是凉面吧，但是一年四季呢都是可以吃到的。那其实昌吉地区可能是非常爱这个早作为早餐吃的啊，黄面。
1: 对，那这个黄面就是在我的印象里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就是家长就是长辈们聚完餐以后，都会点一个疙瘩汤，
2: 凉菜或者是
1: 一个疙瘩汤是标配，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黄面，然后好像就是他们吃完饭居然会可能喝了点酒的时候会吃一个疙瘩汤和黄面，就是首先就是饿了嘛，再吃两个
0: 垫一垫，
1: 对，其次顶饱，还有就是会让身体舒服一些，
0: 舒服一些，对对对。其实说到黄面，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呢？烤肉绝对是非常配的，为什么呢？烤肉是热的、烫的、炭烤的嘛，再加上黄面是这种凉菜、凉面类型的嘛，那其实所有的新疆人心目当中，我觉得大多数最佳拍档就是这两位了啊。再配上一杯清爽的这种啤酒或者卡瓦斯，对不对？整个人都升华了。
1: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黄面啊，真的是在夏季特别适合吃，因为比较凉爽嘛。
0: 对对对，我感觉它其实可以归类到哪里呢？就是凉皮呀、牛筋面啊等等的这种里面。
1: 它一般不是有两餐三餐吗？
0: 哎，对对对。
1: 我一般是喜欢餐这个，面皮、米皮，然后凉皮，然后外加牛筋面。那有一些朋友喜欢加点黄面，男生可能喜欢加点黄
0: 面，加点黄面
1: 顶饱嘛。
0: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啊。
1: 是的，接下来就说到纳人了。
0: 哎，纳人它也是一个主食了啊，就是面食嘛。也算是哈萨克传统的一个美食了吧。也有明显的一种特色啊，薄薄的宽面煮熟之后呢铺在咱们碟子里，然后呢码上一些皮牙子，然后再浇上热热的这种马肉汤煮好的，再铺上一些马肉、马肠或者是羊肉，哎，那就是纳人了。
1: 对，纳人，哎，好像就是很多身体需要静养的朋友们比较喜欢吃。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好像很多地方每个地区它的一个做法也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我吃过的可能咱们这边不是马肉没那么多嘛，我吃过的就是一些碎肉的这种纳人，就是简简单单的。有一些我说实话去每个餐厅它的都不一样，有些是它带汤多一点，有些是汤少一点，基本上就是个面，
1: 所以这也就不怪我。就是我觉得我吃纳人次数应该不多，但是我每次看别人吃，我都觉得都不一样，
0: 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对，有的时候我感觉像羊肉汤煮出来，
0: 对对对，
1: 下了点东西，
0: 下点面啊。对，
1: 有时候又觉得有点像揪片子汤面。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吧，其实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定义，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如何去吃吧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羊肉曲曲，
0: 羊汤曲曲啊，哎呦，这就其实是馄饨的一种叫法了。对，这个也是我最爱吃的，平时常做的啊，又管饱啊，又带汤。其实它呢也是以这种馅呢是以羊肉为主嘛，然后洋葱啊，包括它的汤呢是羊汤嘛，不公云私也刚才也说了，所以呢很鲜，还会放一些这种有些地方是会放薄荷叶，有些地方像我的话就会放一些香菜叶子啊，也是有香香的味道，带汤啊，带馄饨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还有什么其他的面食跟包子相关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聊到的是今天的新疆面食，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到最后就要说到黄面的好兄弟了，
1: 没错，
0: 凉皮。
1: 凉皮，对，其实啊，新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凉皮啊。
0: 对，比如说石河子凉皮，
1: 哎，对，
0: 它是以料汤很清亮为主。
1: 嗯，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石河子凉皮这个啊，
0: 嗯，
1: 感觉就是很香，带点甜口好像。
0: 对，
1: 那其实啊，石河子凉皮名气也挺大的啊。相比较于其他地区啊，它的一个凉皮，石河子凉皮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极薄，薄到几乎透明，但是韧性很大，不会轻易的断裂。调味汁呢，味道呢也是以酸为主，酸辣为主嘛，分量极多，几乎要啊没过这个凉皮它本身啊。
0: 嗯，是的。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确实还有这个喀什的凉皮也很好吃，
1: 嗯，
0: 主要是很清爽，然后还有一些地方的凉皮它可能会放一些这个芝麻碎还有花生碎，嗯，
1: 就感觉更香一些。
0: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凉皮它会放酱料麻酱，
1: 哎，对，
0: 芝麻酱花生酱
1: 拌一拌，
0: 嗯，哎，它每一种口味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说到凉皮，其实还有凉粉，不是它的兄弟吗？
0: 哦，对，凉粉，
1: 对，凉粉其实也是喀什这边哪里呢？我知道的最出名的就是叶城这一块的凉粉非常的有名。
0: 是的，叶城凉粉
1: 相当的好吃啊，
0: 尤其是那个绿豆粉做出来特别的好吃。
1: 对，我就是只要有朋友往那边去，带什么凉粉，
0: 嗯，没错，
1: 自己去了也是得来上那么一口啊。
0: 是的，那大家一般都爱吃新疆的什么面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没错啊，说一说你爱吃的这些面食，包括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面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这个像拉面呀，
1: 嗯，
0: 还有就是前面面汤汤揪片子，
1: 对，包括一些丁丁炒面，以及其他的一些豆豆面，包括黄面，其实漏说了一个干煸炒面，它也有点像二节子炒面了吗？
0: 是的，那还有一个也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0: 剥鱼子。
1: 剥鱼子，
0: 炸鱼子，
1: 好像没吃过啊。
0: 嗯，他呢就是把这个碗里面的面剥到开水锅里，然后拿筷子或者是那种一个条条吧，
1: 嗯，
0: 就是把它剥进去，然后这个面它有点点圆，然后呢，
1: 哦，
0: 就像鱼的形状一样，
1: 嗯，
0: 煮熟之后捞出来，再放到拌好的蔬菜里面。
1: 它其实好像就是有一点像，就是大一点的这个面旗子啊，是不是？
0: 嗯，大一点的。丁丁炒面吧，
1: 丁丁炒面、啊。
0: 但是它这个面鱼呢，它是这种
1: 偏长一些，
0: 中间会厚一点，两边会
1: 细一点。
0: 细一点
1: 哦、嗯，也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0: 是的，那
1: 也是带汤的。嗯，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大盘鸡里面的皮带面，
1: 皮带面也是
0: 还可以放到一个里面。
1: 哎，
0: 椒麻鸡。
1: 哦，对，椒麻鸡面啊，
0: 对，椒麻鸡面也非常的好吃。
1: 是的，是的，其实吃到这个家常拌面的时候呢、嗯，可以把这个拌面换成皮带面去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也是一个吃法。
0: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鸽子拉面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对，你来喀什吃到面食，除了咱们的恰马锅拉面之外，鸽子拉面肯定是也非常拿得出手的啊。
0: 是的，那主要就是鸽子，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恰马锅叶子嘛。
1: 嗯，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面一拌起来。我个人认为就是鸽子拉面会清爽一些吧、
1: 啊、
0: 就没有那种重油或者是有点辣的感觉，
1: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人家还很补啊。
0: 对对，因为鸽子嘛吃完真的还挺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对，鸽子捞面，鸽子这个皮带面都不错、
1: 嗯、
0: 鸽子连骨剁成小块，高温猛火迅速爆炒，干红的辣椒和花椒在油里滚上一圈、
1: 嗯、
0: 呛出这个香味儿，然后呢带上汁浇到这个宽面上，哎，就是非常的好吃。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除了就是日常的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面食之外呢、
0: 嗯、
1: 你觉得啊比较有意思，咱也别说味道了，比较有意思又非常的罕见的一些面食，其实也可以说出来，也不是罕见的嘛，自己创作出来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啊，
0: 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就是、
0: 其实、啊、就是牛肉面算不算也是新疆的一个面食呢？因为大家
1: 你在哪儿吃呢，就是哪儿的
0: 因为大家提到这个牛肉面更多的是兰州拉面、
1: 嗯、
0: 兰州牛肉面、
1: 哎、
0: 但是我其实尝过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我个人认为它跟新疆跟喀什的牛肉面有、
1: 嗯、
0: 也是有不同的分别的，
1: 也有不同的啊，对吧？
0: 对，然后我觉得牛肉面也可以算作新疆的一种面食
1: 了。对，在哪吃到就算是哪里的吧。
0: 是的，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嗯、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竹杖芒鞋轻瘦影。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也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赴约，在电波里与你温柔相逢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铺洒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裹着八月开始特有的清甜果香。不知道你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窗边短暂放空，还是见完客户后开着车先是在回单位的最后一段舒缓的路上，又或是窝在家里软乎乎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你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温柔文字。今天我们要拆开的这封声音的情书，依旧来自遥远澄澈的阿拉台，来自李娟《阳道三部曲》的开篇之作《春牧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热播开始的，但很少有人真正走进她笔下最鲜活最滚烫的那段游牧市场。她跟着阿勒泰牧民扎克白妈妈一家从乌伦古河畔出发，一路风餐露宿，住鄂尔齐斯附近的塔门尔图春牧场迁徙，在漫天飞沙里赶羊，在冰冷的河水里踱步，在四面漏风的毡房里煮奶茶，把一段旁人眼里满是艰辛的转场之路，酿成了满是青草香气的生命诗篇。

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里，我们不聊高深晦涩的文学评论，也不做枯燥乏味的背景科普，就跟着李娟的文字一起踩进阿勒泰春牧场刚化完雪的松软泥土里，去看看那个跟着牧民一家辗转迁徙的姑娘是怎么在狂风和严寒里把那些旁人眼里苦得直皱眉的日子过成了一首冒着鲜醇奶茶香气的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带着大家慢慢翻开这本《春牧场》，还会为大家朗读三段书里最鲜活有趣的选段，带你钻进李娟藏在文字里的那个又冷又暖的奇妙草原世界。

很多人第一次翻开春牧场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原来牧民的转场根本不是网上拍的那种浪漫打卡旅行。你想啊，春天的阿勒泰积雪刚刚融化，道路泥泞不堪，狂风说来就来，飞沙走石能把人迷得睁不开眼。扎克拜妈妈带着儿子司马狐狸、女儿卡西还有李娟，一大家子赶着浩浩荡荡的羊群，拖着全部家当的骆驼队，从东牧场往春牧场走。一路上要涉过冰冷的大河，要翻过崎岖的山坡，要随时提防羊群走散，骆驼翻倒。换作很多习惯了城市安稳生活的人，走半天可能就叫苦连天了。可李娟不，她偏要在这样颠得人屁股生疼的马背上，揪出所有藏在缝隙里的细碎小快乐，把它们擦得亮晶晶的，笑着摆到你面前。

我第一次读春牧场的时候，正在锡林郭勒的乌拉盖牧区的一位亲戚家转场。和阿勒泰的转场相比，乌拉盖牧区没有崎岖的羊道和耸立在天边的雪山，只有连绵起伏的山丘与山岗，也没

有连片的草甸无法阻挡来自北面的大风，那天刚好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吹得人满脸都是土。我躲在马的一旁避风，那一瞬间脑海里全是李娟在书里写骑在马上赶路的那一段，一口随身带的炒米差点直接笑喷出来。你想啊，人骑在马上颠得腰都快断了，牛驮着家当走得慢吞吞，挤得人直跺脚，孩子和狗在队伍里跑来跑去，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又掉队了。他居然能把这么狼狈的事写得像一场妙趣横生的冒险，你完全看不到半点叫苦的痕迹，只觉得风里都飘着他脆生生的笑声。

看，这就是李娟最特别的地方，她的文字从来不会站在高处俯视怜悯游牧生活，也不会刻意把转场包装成空洞的浪漫童话，她就是蹲下身来和那些正在发生的窘迫面对面，然后笑着给你纸。你看，你刚才没留意到吧，这狼狈里藏着的是这么有意思的小细节。他写马背上的生活是颠簸的，也是自由的，我们不是在赶路，我们就是路本身。本来是件特别无奈的事情，颠得人浑身酸痛，他偏能从中品出一种独有的豪迈和舒展。你跟着他的文字走，好像自己也骑在了马背上，风从耳边呼呼吹过，所有城市里攒下的焦虑和疲惫瞬间就被吹得一干二净。

很多人说李群的内心住着一个精灵，我倒觉得他的内心其实住着一个永远对世界满是好奇的小孩。别人看到转场只会说好累好危险，他看到的转场会蹲下来仔细看骆驼褪毛的样子，会去摸刚从雪地里钻出来的第一株青草，会去数羊群散开时像洒在大地上的盐粒。他的眼睛就像擦得透亮的玻璃，所有从他眼前经过的普通事物都能被他滤出独有的鲜活光彩来。他一个人赶着羊群在无边的草原上走，看云卷云舒，看鹰在天上盘旋，看远处的雪山发呆，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块石头，一棵草，一朵云。这种与自然亲密的对话是城市里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在作家李娟的文字里，接地气与有温度，这其实就是作家李娟最珍贵的地方。很多写作者去了牧区，去了偏远的牧场，总喜欢带着一种外来者的俯视视角，把那里的生活包装成浪漫的远方，用来满足城市读者的想象。但作家李娟不，她是真的把自己扎进了那片土地里。她跟着扎克白妈妈一家一起挤牛奶、做饭、吃牛粪，跟着卡西一起在山谷里奔跑，跟着司马狐狸在沙尘暴里找骆驼。她不是阿勒泰的客人，她是阿勒泰的女儿，所以她的文字里全是这片土地最本真的呼吸声。

0: 好了，上半场聊到这里，我们先请喀什市朗读爱好者道子给大家朗读一段《春牧场》里特别诙谐的选段，让你实实在在感受一下李娟文字里那种藏在狼狈里的鲜活幽默感。
1: 转场的那天，我骑在马上，一开始还觉得特别威风，腰杆挺得笔直，觉得自己像个闯荡草原的女侠。结果走了不到两个小时，我的屁股就被马鞍子磨得生疼，腰也快断了，每颠一下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想从马上下来走两步，结果脚刚沾地，腿一软，直接往旁边的泥坑里扑。幸好司马狐狸眼疾手快，一把把我拽住，不然我整个人就得变成了泥人。我站在路边揉着屁股，看着驮着毡房架子的那头老黄牛，他走得比乌龟还慢，我们都走出了二里地了，他还在原地慢悠悠啃路边的草。卡西急得不行，举着小树枝冲过去赶他，结果老黄牛扭头看了他一眼，不仅不走，还直接往路边的芨芨草丛里钻，把驮在背上的铁锅给刮掉，咣当一声滚出老远，在泥地里打了好几个转。我们三个追过去捡铁锅，刚把铁锅捡起来，转头就看见家里那只大黑狗不知从哪里叼来了半根别人丢的骨头，跑得飞快，直接冲进了羊群里，吓得羊群四散奔逃，像撒了一地的白盐粒。我们三个又赶紧去追羊，追得满头大汗，头发上都沾了草屑。好不容易把羊拢到一起，我回头一看，扎克拜妈妈站在路边，手里端着一碗刚煮好的热茶，笑眯眯看着我们三个狼狈的样子，一点都不着急。他招招手让我们过去喝茶，说急什么，羊不会跑丢的，路总会走到头的，茶凉了就不好喝了。我们捧着热茶蹲在路边喝，风一吹，刚才跑得满身的汗瞬间就凉了，屁股的疼好像也轻了不少。看着远处慢慢走过来的老黄牛，看着在草地上撒欢的大黑狗，看着满山遍野慢悠悠吃草的羊群，突然觉得这样颠颠簸簸的赶路好像也没那么难受，反而比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有意思多。

停停停，这哪里是在写转场的狼狈，这分明是在写一场草原上的即兴狂欢。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读着读着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所有攒了半天的烦恼瞬间就散得一干二净。你会突然觉得生活里那些让你头疼的小事，其实换个角度看，全是能让你笑出声的可爱的小插曲。

刚才我们聊的全是李娟文字里的快乐和趣味，但如果你只读出来这些，其实你还没有真正读懂春牧场。李娟从来不会回避游牧生活的不易，她写的那些快乐的细节从来不是为了掩盖背后真实的困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日子真的太辛苦了，那些从苦里长出来的小快乐才会显得格外的珍贵动人。

很多读者读李娟只看到了阿勒泰的浪漫和美好，却忽略了他在书里写的那些扎心的细节。纯牧场的吉尔阿特，哪怕站在最高的山顶上四面张望，也看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个人。光秃秃的沙砾坡地连绵起伏，隐隐处白雪厚积，遥远而孤独的羊群在半山坡上缓缓蔓延，倾斜的天空光滑而清脆。这里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超市，吃的是奶疙瘩和馕，喝的是清茶，用的是自己做的木碗皮囊，连找一块能烧的干牛粪都要走好几里的山谷地。他在书里写过捡牛粪那段，我每次读到都忍不住心头一软。还不到五月，卡西就换上了短袖 T 恤，在微凉的空气中露出了健康明亮的光胳膊。他们拎着大大的编织袋去南面山谷里捡牛粪，小心地绕过沼泽，沿着山脚陡峭的石壁侧身前行。阳光畅通无阻地注满世界，荒野的阴冷在阳光下推进，深暗而沉重地缓缓下降，像水位线那样下降，一直降到脚踝处才停止，如坚硬的固体般凝结在那个位置，与灿烂阳光强强对峙，直到盛大的六月来临，那寒气才会彻底瘫软溶解，深深渗入大地。

样的日子，没有足够的热爱，根本撑不下去。但李娟在这样的简陋里写出了生活的话，她写妈妈做奶茶，写那碗热腾腾的奶茶如何驱散清晨的寒冷。她写小女孩卡西，写她用捡来的碎布头给自己做小裙子，写她偷偷照镜子时羞涩的笑容。她写一家人围坐在毡房里喝着茶聊着天，外面是呼啸的风，里面是温暖的光，这些细节像星星一样点亮了荒野的夜。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信浩。

在春牧场的荒野里，风刮起来的时候，能把毡房的绳子吹得哗哗作响；你躺在被窝里，能清清楚楚听到外面狂风呼啸的声音，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摇晃。但你只要有生起炉子，把刚捡回来的干牛粪丢进去，看着炉火跳动的暖光映照在家人的脸上，闻着奶茶慢慢飘出来的香气，你就会觉着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李娟写的就是这种最朴素的感觉，她写阿勒泰牧民外表粗犷，内心却无比温柔。平时沉默寡言的叔叔会悄悄给小羊羔盖上自己的衣服，操持着全家吃喝拉撒的扎克拜妈妈累得直腰不起来，却不从不抱怨。孩子们光着脚在草地上跑，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

当然，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不是只有阳光和快乐，她也有迷茫，有手足无措的时候。她一个人在无边的草原上放羊，站在山顶上，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大得吓人。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是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象的。但她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她从来不会把这些困顿当成抱怨的资本，她只是把这些苦安安静静地摊开，然后告诉你，哪怕日子这么难，我们也不能放弃，要好好的生活。更让人动容的是牧民们刻在骨子里的热情和善良。当往来的转场经过时，附近的牧民会捧出制作的酸奶疙瘩招待路过的人们，附近的牧民也会打马而来喝上一杯热茶，一起帮忙赶羊，然后留下吃手抓饭。这种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意，在转场的草原上成了大家对抗苦难最坚实的支撑。

0: 下来我们请踏实是朗诵爱好者杜鹃给大家朗诵一段中场的选段。这段写的是他和卡西在沙尘暴里找骆驼的趣事，又惊险又好笑，你读完就能明白李娟是怎么把苦日子过成鲜活的段子的。
1: 那天下午，天突然就变了脸，狂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地刮过来，瞬间就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土黄色。西马湖里早上放出去的两头骆驼不见了，卡西急得抓起外套就往外冲，我也赶紧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头扎进了沙尘暴里。风刮得人站都站不稳，沙子往鼻子里、嘴里、眼睛里钻，我紧紧拽着卡西的衣角，生怕一松手两个人就走散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地里走，走了快一个小时，连骆驼的影子都没看到，我嘴里全是沙子，吐都吐不完，头发上、衣服上全是厚厚的一层土，感觉自己快变成一个兵马俑了。我正想跟卡西说我们先回去躲躲风，结果他突然指着前面的一个大沙堆兴奋地大喊，你看骆驼。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哪里有什么骆驼，只有一头老黄牛正趴在沙堆后面避风，头埋得低低的，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沙子，远看真的和骆驼一模一样。我们俩兴冲冲地跑过去，走到跟前才发现是老黄牛，两个人对视一眼，瞬间就笑出了声。风灌进

0: 嘴里，呛得我们直咳嗽。卡西笑得直捂肚子，说这头黄牛可真会躲懒，披着一身沙子装骆驼呢。我们俩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被封的山谷里找到了那两头骆驼，它们正安安稳稳地趴在地上嚼草。抬头看到我们俩灰头土脸的样子，居然还慢悠悠地甩了甩尾巴，好像在说，你们俩跑啥呢，我们又没乱跑。我们牵着骆驼往回走，风慢慢响了，太阳从黄沙后面钻出来，天边居然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回到毡房的时候，扎克拜妈妈看着我们俩像从土里刨出来的样子，笑得奶茶都差点洒出来。她给我们递来热毛巾，端了个毡房里全是我们的笑声。那天的手抓饭，沙子好像都混在了米粒里，嚼起来咯吱咯吱的，但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手抓饭。
1: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嘴里正含着一口刚泡好的热茶，差点直接笑喷出来。你说换做别人遇到这样的沙尘暴，迷了路找了半天骆驼还认错了，肯定要抱怨天气不好，抱怨自己太倒霉。但作家李娟不，她转头就把这件事写成了生命里最鲜活的一段小插曲。这就是她最厉害的地方，她从来不会被生活的苦困住，她永远能从最窘迫的境遇里揪出一点甜来，揣在怀里暖自己很久很久。

聊到这里，我们差不多把春牧场里的转场之路，从出发到抵达都完完整整走了一遍。上半场我们看到了转场路上他在马背上颠簸前行的纯粹快乐，中场我们摸到了荒野寒风里生活真实的困顿和滚烫的温度，到了下半场我们就该看看，等春风吹过荒野，仙草慢慢地从雪地里钻出来之后，这个跟着牧民一家辗转迁徙的姑娘是怎么用自己的笔写出独属于她的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文字的。

很多人说作家李娟的文字最大的特点就是白，她不用华丽的词藻，不堆砌复杂的句式，就是用最平常的话说最平常的事。可正是这种白让她的文字有了真的力量。比如她写雪，雪下得很大很大，大的让人觉得世界就只剩下雪了。又比如他写孤独，一个人坐在山底，连呼吸都能听得见，大的吓人。这些句子简单的像孩子说的话，却深深的影响着我的内心。

堆出来的，它是用自己的全部生活慢慢地熬出来的文字。他的文字里没有堆出来的，他是用自己的全部生活慢慢地熬出来的文字。他的文字里没有晦涩难懂的修辞，但是每一个字都带着温度，每一个句子都有清晰的画面感。他写羊群走着走走着就散开了，像洒在大地上的眼泪。他写阳光注满世界，荒野的寒气像水位线一样慢慢下降。他写新绿从枯黄的草叶下面钻出来，一点点把整个牧场染成温柔的绿色。你读着读着，好像真的能闻到青草的香气，能摸到风的温度，能听到杨林的在远处叮当作响。

作家李娟没有刻意美化笔下的牧民，他写他们的固执，写他们对现代生活的不解，写他们偶尔的小笨拙，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笔下的人物显得格外真实，格外可爱。卡西学普通话的时候闹出来的那些小笑话，司马狐狸沉默寡言，却会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冲过来。扎克白妈妈话不多，却会把最甜的那块奶疙瘩悄悄地塞给你。这些鲜活的人物不是书本里的符号，他们是真真切切生活在阿勒泰土地上的人。你合上书，好像还能看到他们站在毡房门口，笑着朝你挥着手。

更难得的是，李娟的内心世界在这段游牧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温柔。她从一个初到牧场连骑马都骑不稳的客人，慢慢地变成了能和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她不再害怕孤独，不再抱怨生活的艰辛，她学会了像牧民一样坦然接受生活给你的所有东西，好的坏的都稳稳接过来，然后笑着继续往前走。春牧场记录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顺应，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让人领悟到了万物皆有灵且美。

很多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每天被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推着走，被各种信息填满了生活，慢慢就忘了怎么慢下来，去留意身边那些微小的美好。但李娟的文字就像一把温柔的钥匙，帮你打开一扇门，让你重新看到生活里那些被你忽略的闪光瞬间。清晨刚煮好的第一杯热奶茶，傍晚落在雪地上的最后一抹夕阳，朋友见面时毫无保留的笑容，

些东西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它们就藏在你日常的生活里，等着你慢慢的去发现。

在下班的路上看到路边卖烤包子的小店，闻到飘出来的香气，是不是都会突然想起李娟写的那些草原上的日子？你会突然觉得，哪怕生活里有再多的不容易，只要你愿意多花一点心思去感受一下，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甜。最后，我给大家朗读全书里最温柔治愈的一段选段，让我们跟着作家李娟的文字，一起等春风吹过阿勒泰的荒野，等第一株新草从雪地里钻出来。春天终于慢慢的来了，雪水顺着山坡往下流，在地上冲出一道细细的小沟。我蹲在地上踮着脚边的泥土看，突然就看到一点淡淡的绿色，从去年枯黄的草叶下面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那点绿太嫩了，嫩得好像轻轻碰一下就会碎掉。我抬头往远处看，漫山遍野的枯黄里，这样的小绿点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像洒在大地上的星星。风再也不像冬天那样刮得人脸疼了，它变得软乎乎的，裹着雪水的湿气，裹着青草的香气，轻轻拂过我的脸。羊群在刚长出新草的山坡上慢悠悠地走着，羊铃铛叮当作响，声音比冬天的时候听起来都轻快了不少。扎克白妈妈坐在毡房门口晒着太阳，慢悠悠地搓着羊毛线，阳光落在她的白头发上，闪着软软的光。卡西举着刚摘的第一朵小黄花，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把花别在了我的头上。我站在春风里，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就觉得，所有的寒冷，所有的狂风，所有的泥泞，全都是值得的。你看，春天总会来的，新草总会长出来的，那些你熬了很久的难日子，总有一天会像春风吹过荒野一样，慢慢就暖起来了。

好了，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能像一阵来自阿勒泰的春风，轻轻吹走你心里攒了很久的疲惫。如果你最近正处于一段难熬的日子里，不妨翻开这本《春牧场》，跟着作家李娟的文字去阿勒泰的春风里走一走。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是主持人新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准时在这里，在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里和新奥一起慢慢阅读。下周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的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第六位。那在这项长达33年的研究当中，脑卒中为何是在高钠致病榜单的第一位呢？大脑血管非常的纤细密集，对于血压波动和硬化损伤的耐受度是最低的，长期高血压就容易造成血管堵塞或者是破裂，从而呢会诱发脑梗、脑出血。所以呢，高钠最先冲击的是脑血管，并不是因为血管损伤有固定的顺序，而是大脑这个器官它本身

就更加脆弱。那数据当中也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抛开年龄化的干扰，现在得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脑卒中的人活得比以前长久了。那这主要啊是得益于近30年来高血压的筛查、卒中急救和降压药物的不断的普及。然而受到外卖、久坐不动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下肢血管损伤和心脏电紊乱问题逐年高发，像房颤啊、外周血管疾病等四类疾病的负担正不断的走高。如果说您每天吃盐超过了5克，那就有点危险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都建议，成年人每天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克，换算成食盐就是不要超过5克。想想在家做饭的话，这个5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去做一个规划的。但是现在我们点外卖啊，在外和朋友、家人啊、同事聚餐，这外面的很多隐形盐是看不到的，所以很容易就超标。那么在2023年发布的全球减少钠摄入量报告的这个显示当中，全球平均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都为10.8克，这整整是超出了1倍多。那我们国家居民光是做菜放的盐就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是9.3克了，这还没算上是酱油啊、咸菜啊等一些食品里头的隐形盐。很多人一顿饭的这个盐就快顶上一整天的这个推荐量了。所以不难发现，如果说把食盐摄入量降下去，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也会随之降低。那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少吃盐呢？给大家推荐7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使用限盐勺，家里头准备一个有这种这个度量的勺子，这样在放的时候心里就有个数。第二呢，就是逐步的换成低钠盐。第三，警惕隐形盐，比如说像这个鸡精啊、香肠、午餐肉、方便面、速冻食品等，还有包括薯片啊、话梅啊等一些零食，这里头的隐形盐特别多。再就是做饭的时候晚一点放盐，这是因为除了腌制肉类的时候需要提前放盐，其他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出锅前加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这个盐分呢还没有深入到食物的内部，舌尖同样可以感受到咸味儿。第六呢，就是特殊人群要严格的管住嘴。哪些人是特殊人群呢？比如说这个肾脏排钠能力和血管调节能力衰退的老年人，盐敏感性的高压人群、高血压的患者，还有心力衰竭、房颤啊、肾功能受损的人群，都要严格管住嘴。最后一个方法特别实用，就是学会看食品标签。我们在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如果说每100克这个食物当中钠含量超过了800毫克，这就属于是高盐食品了。就比如说拿这个醋和酱油来说，同样规格的一瓶，低钠配方比普通配方的钠含量的差别就不小。那买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多加留意。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喽。